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翁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您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消逝的海岸天堂，也就是说海洋暖化它会如何瓦解我们沿海城市的宜居神话。在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大城市都是靠近我们沿海的地区，那在这些城市它长期以来一直吸引着许许多多的人聚集，特别是那些收入比较高的地方收入比较高的人他们来居住。因为海岸地区的环境它很适合一个人居住，也常常让住在那边的人比较长寿。那主要的原因当然跟它的自然环境还有社会经济的条件是有关的。第一个当然就是住在海岸地区，它的气候通常会比在内陆地区的这个气候要更温和，极端高温的天气相对的比较少，那它的最高气温一般来说也比较低，那这是它气候温和的一面。同时温和的气候减少了跟高温相关的一些健康风险，像高温中暑，像我们心血管的疾病等这是住在海岸地区气候温和的最有利的一面。那第二个就是海岸地区它的空气品质比较好，因为它的空气流通性比较高，那污染物它的浓度相对来说就会比较低，因此有了优良的空气品质，当然就会降低跟呼吸道相关的这些疾病的发生率，也会提升我们整体的健康。这是第二个，海岸地区它的空气品质比较好。那第三个就是住在海岸地区，他们有更多的休闲

活动的机会。海岸地区它提供我们更多户外活动方面的选择，譬如说游泳啊、划船啊、海滩的活动啊、散步啊，那对于我们身体的这个活动它的多元性比较高，因此帮助我们身体有更好的机会去做多元性的运动。那这种多的这种身体活动当然就会有助我们这个身体健康，帮助我们控制我们的体重，改善我们心血管的健康，同时当然也会减少慢性病的风险这是第三个，住在海岸地区它会有更多休闲活动的机会。那第四个就是住在海岸地区的居民通常他们的收入来说通常比较好，那因此就会让他们获得更好的医疗服务，那他们的健康的资源也会比较多，因此有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这个经济来源收入比较高，通常也会让这个地方的居民减少压力，提升他们的心理健康，因此比较好的收入，他们的社会经济条件比较好，也是海岸地区居民的一个经常会有的特征。那住在海岸地区其实它也会降低干旱方面的这些风险，因为靠近海岸的这些城市他们的水资源一般来说相对比较稳定，那因此气候又相对温和，就减少了干旱对我们健康还有我们生活品质方面的一些负面影响。那由于这个海岸地区它的生活条件好，居民的收入一般来说也比较高，因此海岸地区通常他们会拥有更完善的基础设施，他们的交通系统、他们的医疗资源、他们的公共服务通常都比较这个好一点，让住在这个海岸地区的居民他很容易就获得各方面的资源帮助还有支持。那有这些条件其实就让住在海岸地区的环境更适合我们长寿。那当然了，你有比较好的气候、比较好的空气品质、多一些的这个户外的休闲活动，再加上你的收入比较好那基础设施比较优良，让一个人他更容易去接近自然环境，那特别是在海洋附近，那跟海洋的亲和力特别的高，可以帮助我们减少这个心理的压力，促进我们心理的健康。因此呢当一个住在海岸地区的居民他有了这些有利的条件，他接触自然环境的这个机会比较多，他也能够减少这种焦虑减少这种忧郁，还提高他生活方面的满意度。所以海岸地区它有这么多比较好的条件，温和的气候、比较干净的空气、更高的社会经济的水平、那健康生活的方式，那都让这边的居民他的满意度比较高，他的这个生活品质比较好，他的寿命会比较长。那这就是住在海岸地区它的一些优异的条件。那通常按照这个过去一些研究来说，住在海岸地区的人他通常比住在同一个纬度的内陆的这些居民呢他的寿命至少要多一年以上。这就是住在海岸地区他的生活条件比较好，那他的生活品质比较高，因此让他们的寿命也会比较好所以全球很多的人都会喜欢往这个沿海的城市去迁移。现在我们全球超过一半以上的城市人口其实都是居住在海岸附近的城市，也就是说我们全球这么多大城市

这边城市的人口一半以上都是住在沿海地区的，而且住在沿海地区的人口目前从趋势上面来看，它也在这个迅速的在成长中。这就是住在这个海岸地区，我们说它常常是让我们很多人在居住生活工作方面会去选择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优良的地区。但是今天呢，我们要告诉大家有一项新的研究，这个研究它就为我们这个全球的沿海城市的未来，它敲响了一个沉重的警钟。这就是这一次跟您分享的题目啊，我们消失的海岸天堂。过去我们这个喜欢的沿海的环境，我们愿意搬过去的沿海的城市，现在我们正在迅速的失去支撑这一份让我们愿意去住，让我们喜欢去住的这个沿海城市，失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自然支柱。那这个风险其实比我们过去认为的风险要高很多而未来它的严峻性也非常的大。那主要就是在今年四月十七号，我们地球科学有一个期刊叫做《自然气候变迁》，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期刊这个在四月十七号这一期的期刊里面有一篇研究，这个研究就揭露了一个我们过去没有去重视、大家忽略的一个很重要的威胁，也就是当我们现在地球的暖化越来越严重，尤其是我们海洋的暖化也越来越严峻的时候，我们海洋的温度就一直不断的升高。这种不断升高的海洋温度，它带来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就是它会减弱我们沿海地区海陆风的循环。也就是说，当我们海洋升温越来越快，我们海洋跟陆地之间的温差会缩小，尤其是海洋它的这个温度一上升就难以再降下来了。当海跟陆之间的温差缩小的时候，我们海陆风就会变得比较弱这就是这个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非常不好的地方。因为这个海陆风的循环，它的关键就是在白天的时候，我们陆地的升温比海洋快，那陆地那一方面是低气压，我们海上是高气压，因此我们的风向是从海往陆地上吹，那住在陆地上的沿海城市，那这就是从海里面吹过来的海风。可是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们陆地降温比海洋要快很多，海洋它相对来说还是热烘烘的，可是陆地已经降温了。这时候呢，陆地就变成了一个这个高压，海上就变成了一个低压，那风向就从陆地向海里面吹，那这就是陆风。所以白天是海风，晚上是陆风，这种海陆风在日夜之间的循环变动就是我们沿海城市的天然冷气。那这种天然冷气借着风向它的日夜的改变，它能够很有效地缓解我们在沿海城市的热岛效应，同时因为有风力的帮助，它能够驱散这个地区里面的空气污染所以很多研究都指出来说，他说由于海洋的升温快于沿海的这个陆地上面的这个温度，所以我们现在海洋跟陆地之间的温差越来越小，这个温差越小，那海洋跟陆地之间的这种日夜形成的海陆风这种调节城市的这种风力就开始在慢慢的减弱，甚至于未来还可能会消失。

那从这个文章啊，也就是这篇自然气候变迁它的文章里面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那我们现在因为海洋暖化，我们全球大概有67%的沿海大城市，它的海陆风的天数啊，已经在开始在减少了，很明显的在减少啊，这就是这篇文章它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重大警讯。那这篇论文它一共分析了我们全球有18个主要的沿海大城市，然后他分析这些沿海大城市里面一年之间海陆风它们的发生有多少天数，这个海陆风的这个强弱等等这些数据。他发现呢在这个18个大城市里面靠近中纬度的这些城市对于海洋表温它们的变化的敏感度是比较高的。那另外一方面，比较低的纬度在热带跟亚热带那个地区的这些沿海城市，他们对于这个海温跟他们的这种升高的变化，他们的敏感度是比较低的。所以这个文章特别指出来说，现在我们全球中纬度的那些沿海大城市，比如说我们中国的上海纽约英国的伦敦等等这些城市，他们都是在中纬度那些范围，因此他们在过去气候暖化开始越来越严重以后，海陆风他们的这个减少的幅度就特别的明显，比较少的大概有30%，比较多的呢又将近快50%了，这就是中纬度令人比较担忧的，也就是现在中纬度的那些大城市，上海呀、纽约呀、伦敦呢，他们的海陆风的这个天数已经越来越少，海陆风的这个强度也越来越弱。那更让我们担忧的就是，这是我们现在的情况。那如果说我们现在温室气体的排放继续的升高，然后到了这个2050年，也就是这个世纪中的时候，因为这个温室气体浓度高，我们这个暖化又越来越严重，特别是海洋的升温更稳定更持续然后也很快速，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到了2050年海陆风它减少的幅度，那会比我们这个减排做的比较好的那种程度要升高了至少4.5倍以上，也就是温室气体的浓度越高，我们暖化的情况越严重，我们将来海陆风下降的比率还有它减弱的幅度是更可怕更让我们这个忧虑的。没有了这些海陆风它给我们的这个温度空气品质的这种调节，那我们沿海城市它会面临更可怕的这种极端高温，那它的空气品质会更恶化，那更可怕的是这个风力的这个强弱不断的下降，我们现在很多这个沿海城市都有风力发电，那对于风力发电它的这个影响也是非常的严重的，因此就是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在夏天的时候海洋特别的热，而海洋特别的热产生的热跟这个城市里面人为热源就是在一个大城市里面我们人为所造成的这些热还会跟我们海洋暖化所产生的热共同作用，增加了我们沿海都会地区极端高温的这些事件。这个就是海洋温度升高它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最可怕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海陆风的比率会快速的下降它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会不断的降低。好，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消逝的海岸天堂。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了，过去靠近沿海地区的大城市都是大家向往，很多人喜欢去居住的一个地方。我们说沿海地区的环境特别宜居，住在那里的人会觉得生活条件比较好，生活品质比较高，同时那个地方居民一般来说他们的收入水平也比较强，因此住在海岸地区通常都是代表你的生活品质好，你的经济水准好，你的寿命会比较长。可是气候暖化正在改变我们过去认为住在海岸地区是我们一个人生活天堂的这个现实，也就是未来气候暖化它已经开始把我们过去所喜爱的这种沿海环境的这种条件也就是温和的气候，比较干净的空气，然后更多的休闲活动，更好的基础设施，这些优异的条件都开始一个一个的打破了。那主要的原因当然就是气候暖化让海洋在增温，海洋的增温越快，它跟我们陆地上面之间的温差就越来越小。当海洋跟陆地之间的温差越来越小的时候，那从海洋吹到陆地的海风，或者是到晚上从陆地吹向海洋的这个陆风，它们之间的循环这种变化就会减弱，也就是我们过去习以为常的这种日夜之间发生海陆风的这些变化就开始慢慢慢慢的缩小，也就是海陆风的风力会减少，海陆风发生的频率会降低，也就是住在沿海地区这些帮助我们空气好帮助我们生活条件优异的海陆风就会慢慢慢慢的开始下降，甚至于未来还会消失不见。那这个海陆风的消失对于沿海大城市来说当然是一个噩梦，因为它会这个让我们失去了温度的调节，失去了这个污染物的扩散这一个有力的自然力量。那其实不只是它会让我们生活条件在温度方面，在污染物的控制方面减弱，它同时还会因为海洋温度

升高，我们全球这个蒸发作用会越来越增强，我们大气的湿度会不断的升高，因此我们现在说，我们现在有所谓的这个大气河流，这些大气河流就是会让我们产生超大豪雨。这种超大豪雨不管是在下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我们居住环境的可怕噩梦。那如果下在我们的沿海城市它更会带来城市的内涝，然后给我们城市带来更多的这个淹水的风险。所以不但是说我们这个海陆风它的功能会降低，它还加强了我们会发生这个淹水的这种风险。那除了这个以外海洋升温它还会加剧我们这种强烈台风发生的比率。台风不一定变得多，但是只要有台风，它的威力通常都会越来越大。这种强烈台风发生的频率增加，那它一定会让我们沿海的暴潮更可怕。所以风力强再加上暴潮大，那对于沿海的城市当然就会带来非常严重的破坏。但过去这不是问题，但是现在这已经变成了非常非常可怕的问题。所以海洋暖化带来的风险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严峻，要这个可怕的非常的多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呢，其实我们刚刚说的都是中纬度城市它面临的风险，面临的这种挑战会比较大。那研究他发现这个低纬度的城市，也就是热带跟亚热带，他们这些海陆风降低的风险通常会比较小一点，他们所面临的这个压力就不像中纬度那么的严峻，那么的明显。可是呢，这个研究他也指出来说，在低纬度的城市虽然说影响会比较小，那它这个海陆风减少的这个比率不像在中纬度从3成到5成，大概只有1成左右或者更少。那主要就是因为在低纬度热带亚热带这个地方，海洋升温的幅度跟这个高纬度或者中纬度来比的话呢，它是相对比较小的，因为它本来就热，所以只是加上一点点热，相对来说就不是像中纬度高纬度增加的那么的大。所以他们沿海的这种温度跟海洋跟陆地之间的温差，他们的变化相对来说就比较小，比较稳定。因此他们海陆风减少的比率就会比较轻微。可是这篇研究他也警告说，虽然说是对于低纬度还有这些热带地区的沿海城市海陆风降低的这个幅度比较小，可是他们还有另外的风险，这些风险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在这个海洋不断升温的过程里面，我们发生强烈台风的比率会越来越高，然后不但是风力强，还有这个更大风暴潮的风险。另外就是强降雨发生的比率发生的强度频率都会大幅度的升高，那对于这个中纬度对于低纬度都是一样的可怕。所以它的风险还是对于这个低纬度来说还是一样大的，它只是在海陆风的减少方面稍微和缓一点而已，其他方面的风险都是一样的这个危险。所以气候暖化特别是海洋暖化对于沿海城市它的环境它居住的品质对于它的这个宜居性其实冲击是非常非常大的。这就是这个2026年4月17号自然气候变迁这一篇研究它给我们所显示出来我们现在全球沿海大城市所面临的一个可怕的风险。那在这篇研究里面，我们刚刚前面跟您说到了，它都是集中在全球比较有名的这些沿海的大城市它主要是有18个。那这些18个里面呢，它其实是没有含我们台湾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回头，按照这篇研究它所这个揭露出来的内容，那对于我们台湾到底有哪些一些警讯？那对于我们来说会有哪一些我们不能够忽视的这些生存挑战？这就是现在我们必须要去正视的。我们台湾是一个岛屿型的这种环境，我们的沿海地区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的地理特征，我们的气候条件，那让这个海陆风在我们整个沿海地区所扮演的一个角色，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就算是我们是位在比较中低纬度，我们是在亚热带这个地方，我们虽然说海陆风所降的比率会比较低，虽然这个研究没有针对我们这个特别的去研究，但是我们按照这个研究它的这些所揭露出来的结果，我们可以说，我们台湾其实也会受到一些影响，不只是海陆方面的影响，我们还有其他强降雨、台风、暴潮这方面的一些影响，所以，我们台湾是必须要去重视，这样子的一种研究，那我们自己也必须要去做跟我们自己本土必须有关的这些研究，这些对，这就是对我们台湾，做海岸地区研究的人的一个呼吁，希望大家重视这样子的一个课题，也做好我们自己本土的一些研究。我们台湾的海岸环境在这个居住条件来说，其实我们先天性是会比较好的。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台湾属于亚热带跟热带气候的交界这个地区，我们海岸地区的气温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我们很少在夏天的时候那种非常极端的高温。虽然说我们现在在夏天超过摄氏40度的比率在升高，但是跟这个在这个大陆地区那些沿海的大城市来比，我们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比较小的。那一般来说，我们是冬暖夏凉，尤其是我们的东部还有南部的沿海地区，气候的条件相对来说都是比较舒适的。这是我们台湾第一个气候方面的温和性。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四面环海，我们当然就拥有了很丰富的自然景观，我们有很漂亮的沙滩，这个悦人眼目的这个海洋，我们也有这个高耸的山脉，所以配合了我们这个海岸的环境，我们就有非常多样性的这些户外活动的选择，当然对于住在我们台湾地区的居民，身心的健康是有益的。另外就是我们海岸地区的渔业啊，我们的港口、我们的贸易，还有我们的旅游业，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发达的，所以也给我们住在台湾沿海地区的居民提供了更多就业的机会，也很造就了很多经济的来源，让我们住在海岸地区的居民有比较好的这种经济发展，这是我们台湾第三个在住在海岸地区的有利条件。那第四个当然就是我们海岸地区有很丰富的文化，还有社区的活动。那住在海岸地区的这些居民，他可以享受当地海鲜的美食然后有非常多元的休闲生活的方式，那对于生活的满足感一般来说也会比较高的。那第五个当然就是这篇自然气候变迁里面所提到的，我们台湾有先天的海陆风的调节，那靠近海洋地区通常都会有很好的海陆风，因此它有良好的空气流通。那一般来说，污染物呢，它不容易累积，空气的品质相对会比较好。那对于我们一个居民，他的呼吸道的健康当然是很有利的但是这些条件这是我们的过去。那现在受到了气候暖化的影响，我们当然就开始在慢慢慢慢的改变了。我们现在就有很多

潜在的风险在我们的海岸、居住的环境里面。那第一个当然就是将来受到气候暖化的影响，那台风它的威力会越来越大。我们台湾刚好是位在西太平洋台风会经过的路径的一个这个经过的路径的这个途径上面，所以我们会受到台风的侵袭。虽然每一年数目不一样，但是平均来说一年也差不多有3到4个台风会侵袭我们。那未来台风它的威力会越来越大，带来的这种风力会越来越强。不但是风力强，现在强烈台风它带来的豪大雨也非常的可怕，再加上可怕的洪涝，那这对我们这个海岸地区的人民的生命财产构成了非常可怕的威胁。这是第一个我们将来会面临的这种极端天气跟强烈台风的威胁会越来越大。那第二个就是气候暖化其实不只是让这个台风威力越来越强，暴潮巨浪越来越可怕，更重要的是海平面正在不断的上升这是住在沿海地区气候暖化带来更可怕的这个长长久久的风险。也就是未来几百年甚至于上千年，我们的海平面都会持续上升，不会下降的。这种持续的海平面上升那跟气候暖化是息息相关。气候升温越快越多，我们的冰川消融的越强烈，我们海平面上升就会越来越快。那我们现在台湾都是沿海地区，我们这个沿海这些低洼的海岸地区已经面临海水不断上升所带来的威胁。很多的地方因为过去地下水超抽地层下陷，那现在已经开始面临海水倒灌然后淹水不退的这些可怕景地。再加上暴潮巨浪将来会越来越强受到台风不断增强的影响，我们沿海土地海岸流失的风险也会越来越多，对于我们居民的生活我们的基础设施都带来很可怕的影响。这是第二个它会给我们这个海岸的侵蚀带来想象不到的冲击。那第三个当然就是我们的海洋污染。我们台湾这个受到了我们工业废水，受到我们的都市的垃圾，我们塑胶的污染，我们的海岸环境受到了很严重的影响。那对于我们海岸地区的生态系统，那当然也对这个地区的居民的健康造成了负面的影响。那对于靠海而生的渔民那来说，这当然也是一个非常不利的消息这就是在海洋污染方面。那第四个就是我们的台湾先天性是一个板块很活跃的地方，我们位在环太平洋的地震带我们地震呢是我们的宿命，我们一定要去面对。那沿海地区因为地震受到的影响再加上海啸会带来的这种压力是非常可怕的，这是我们台湾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的。我们还有地震海啸所带来的这些可怕的这些压力跟伤害。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台湾土地利用的压力。我们海岸地区正在快速的开发，我们的城市化一直不断的扩展，它让我们的生态环境带来更可怕的破坏，我们的湿地在减少，我们生物多样性正在降低，我们很多生物的栖息地一个一个的消失，它也影响到了我们海岸环境它的永续发展，也影响到了这个地方它未来居民的宜居的这种能力。所以我们台湾海岸环境其实有很大的潜在风险的，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忽视像这样子一个课题。好，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我们台湾该怎么去面对。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消逝的海岸天堂。我们过去都喜欢住在沿海的地区、我们喜欢住在沿海的城市，主要就是因为那边的、气候温和，空气品质好，更多的休闲活动机会、住在那个地方的这个生活条件、居民的这个经济条件也都比较好，因此他们的基础设施，他们的这个一般的这个居住环境都会比较优异，所以住在海岸地区过去来说都是大家很向往的。我在夏威夷大学念书，有一个同学他后来就去了美国东部的一个大学教书，他后来我们在通信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就在美国东部的海岸买了一栋房屋，在休假在假期的时候，他常常就跟他的家人到海边的这个别墅去度假，然后给我看到他们全家在海边度假的照片，就让我非常的向往，也非常的羡慕。可是呢今天跟您分享的在就是2026年4月17号自然气候变迁的一份研究，让我们对于海岸地区生活的向往现在有了一个很可怕的阴影，也就是气候暖化。它不但是让我们海洋的温度不断的上升，那更可怕的是海洋温度不断上升的过程里面减少了海洋跟陆地之间的温差。那跟我们过去说我们赤道跟两极地区的温差的减少会给我们的整个全球的这个气候变化带来非常可怕的影响。那现在我们谈到的尺度稍微小一点，只是海洋跟周围陆地之间的温差的变化。那现在这个温差的变化其实对于我们居住的环境也带来非常可怕的影响。这个影响最严重的就是我们过去习以为常非常仰赖依靠的这些海陆风的这种自然循环，现在开始受到了影响被打破也就是过去我们这种很普通很常见很重要的这些海陆风在白天的时候是由海洋吹向我们陆地，到了晚上的时候是从陆地吹向我们的海洋，这种海陆风的

日夜调节，现在受到气候暖化的影响，也就是海洋不断增温，这种日夜变化的海陆风，它的强度在减弱，它的发生的频率在降低，然后对于我们自然环境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可怕的。以我们台湾来说，我们台湾当然就是一个典型的靠近沿海的城市，那海洋暖化导致这些海陆风减弱，对于我们台湾这造成的影响其实是很可怕的。虽然我们不是在一个中高纬度，但是我们受到的影响是不能够轻忽的。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这种过去沿海城市习以为常的天然冷气，就是我们日夜之间海陆风的调节，让这个凉爽的海洋空气可以送到我们的内陆地区，缓解我们在这个内陆地区的高温。可是这种天然的降温机制现在受到暖化的影响，海洋增温的这个后果，让海陆温差缩小，然后这种海陆风的调节力量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弱。那这种天然降温机制的瓦解对我们台湾来说是不能够轻忽的，因为我们的台湾都市化程度非常的高，像台北，像高雄像这些台中这些大型的城市，我们的建筑物非常的密集，我们的地表的温度非常的高。那未来这种海陆风的减弱会让我们城市里面积聚的热能更难向外去扩散，那进一步就会恶化我们都市的热岛效应，让我们夏季极端高温事件就变得更加的频繁。那另外就是海陆风它本来会可以增强我们边界层的混合作用，它会改善我们城市的通风条件，可是一旦我们这些海陆风的天数在减少，我们都市的自然通风能力就会下降，它让我们建筑也好，我们地表产生的热能也好，就没有办法扩散出去，它会持续的累积。那累积在我们城市里面，就让我们住在城市里面的居民，我们体感的温度就会越来越高，也就是我们的热压力会越来越强，它直接就威胁我们每一个民众的健康它也威胁我们的这个劳动的这种能力。那更可怕的是海洋暖化，它让着海洋一直不断地释放大量的热能到我们大气层。那我们的城市因为都市化程度高，我们的人口密集，我们的活动非常的大，我们都市自己也会释放大量的热源。那都市化释放的人为热源跟海洋不断释放出来的自然热源，两个还会共同的作用，那进一步就推升了我们沿海地区城市的气温，让我们过去向往我们喜欢住的沿海地区现在变得越来越不适合我们居住的一个环境了。那更可怕的就是原来海陆风它会让我们都市里面的这些污染物，像我们测量的废气像我们工厂排出来的气体等等，这些污染物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扩散出去这种自然的净化能力的降低第一个我们城市会越来越热，第二个我们城市的空气品质还会越来越差。那这样子住在城市的这些居民，我们的生活品质会下降，我们的寿命还会减短。这就是我们台湾在这种气候暖化海陆风减少的这种大环境之下我们会面对的这些困境。那更不要提海洋暖化它会增加我们大气的湿度，让我们降雨现在变得越来越强，我们不下雨就干旱，一旦下雨的时候就是可怕的超大豪雨。那更可怕的是海平面还不断的上升，那这种上升的海平面那就加上越来越大的这种超大豪雨，就形成了双面夹击的这种压力。一方面我们里面的水在增加，另外一方面我们外面的海水的压力也在步步的进逼。

这种内外交迫的这种压力，真的是让我们这个台湾沿海地区居住的这些居民，他受到的影响是相乘的，也就是他居住的影响是比其他地方要大非常非常的多，尤其是那些低洼的地区，那受到的冲击是更可怕的。这是我们台湾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可怕这个前景。所以对于我们台湾来说，海陆风的减少，它不只是我们自然调节能力的消失，它其实是我们都市气候缓冲空间的一种丧失。在人口越来越密集的这种都会区，尤其是我们的西半部其实从基隆、台北、桃园、新竹这样一路南下到屏东，那这些海陆风的减少，我们这种沿海压力的越来越大就让我们这个整个西半部的社会面临更高的这种能源的需求、居住环境的挑战这是我们台湾必须要去认真面对的。所以面对这样子的风险，我们当然要采取有效的缓解措施，想办法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挑战。那我们可以从我们的都市规划、我们的建筑设计、我们的绿色的基础设施，还有我们政府的气候政策这些层面去做具体的改善。那以这个城市规划来说我们应该优先保留我们沿海这些居住都会地区的这种通风走廊，也就是我们用规划很好的这种方式，确保我们沿海都会地区有自然原来的这种自然风的路径，它是畅通的不会受到我们人为的影响。那这种自然通风路径的畅通，就会让这个海风或者陆风它们在自然循环的过程里面不会受到阻碍，也不会降低沿海地区它的这个影响。所以沿海地区这种高楼建筑，它的密度、它的方向，其实都必须透过这种战略性的设计来去看它们的密度的分布、它们的排列的方式以便于我们这个海陆风它在进入我们生活环境的时候不会受到阻碍。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去优化我们整个城市里面建筑的设计也就是我们透过通风性比较好的建筑形态，比如说开放式的建筑啦，或者高架的这种结构，那减少对于海陆风流通的这些物理的阻隔另外我们也可以在建筑物的表面使用比较高反射性的这些材料，我们可以利用这些能够降温的这些屋顶，能够降温的这些路面像我们过去提到的用 JW 生态工法来做我们道路的铺面，都是一种非常好的缓解的技术，那可以降低城市的吸热量，它也可以缓解我们城市的热岛效应，加强我们城市的这些通风效果。那第三个当然就是要强化我们绿色跟蓝色的这种基础设施，那我们沿海城市的绿地，我们的湿地的面积一定要把它扩大，我们在我们城市的内部可以多设置一些人工的湖泊水体，那我们刚刚提到了那些用 JW 生态工法做这个铺面，我们的道路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工湖泊，也就是地下的承载的水体，那这些都能够降低我们都市里面的热能，然后它可以扩大我们这个海陆之间的这些温差，然后促进我们局部这种微气候的形成，来补偿我们整个大环境海风减弱所造成的这种通风不足的这种现象。另外当然我们也可以利用植树啊、造林来增加遮荫的效果，

然后增进降低我们地表的这些温度，减少城市对于自然海风的这种过度的依赖。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些这个建筑密集的这个城市中心里面，那设置这些通风塔或者是引风的这些通道，利用我们人工的方式将这个风道让它保持畅通，把海风能够引到我们城市的内部里面来。那更重要的，我们要提升我们城市的能源效率，然后我们更要做好碳减排，因为这个我们最重要的就是透过提升建筑物的能源效率，推动我们低碳的这种交通系统，就可以减少我们城市里面人为热源的排放。那海洋暖化的热能会跟这个城市的热能会共同作用的，所以只要减少城市里面我们人为的热源，那我们就减少了一半啊，我们这个海洋暖化所造成的这些压力。那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做好这个也就是我们这个气候减排的这个政策，因为不管我们所有的这些城市设计做得再好啊，我们都没有办法阻止海洋温度持续的上升，也就是气候暖化在大环境的趋势之下啊，只会越来越热，不管是我们的陆地温度，不管是海洋的温度，它将来只会越来越高。因此更重要的，更这个归根结底的，我们就是要积极的做好气候的行动，做好节能减碳，减少我们的碳排放，然后让我们气候暖化不要再继续的恶化，这才是我们确保我们沿海城市长治久安的一种根本解决方案。所以简单的说，不管是温度也好，湿度也好，空气的品质，城市的通风，它其实对于我们整个沿海地区，其实不只是沿海地区，所有城市地区的这些宜居性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很遗憾地看到，气候的暖化，海洋的升温，已经让我们沿海城市的宜居性越来越不利了。它让我们看到沿海城市的这些海陆风的减弱，它的降低，它不只是一种自然现象，它其实告诉我们说，我们自然界的一道很重要的缓冲已经被我们破坏了。所以我们现在当然要做好这个区域性的城市设计，我们做好城市的这种绿色的韧性基础设施，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做好节能减碳。那对我们台湾来说海陆风的减少是一个威胁，可是台风、地震、海平面上升，更需要我们一起去重视。所以为了提升我们海岸地区的宜居性，我们政府、我们的社会应该加强环境的保护，我们做好灾害的防治，我们也要做好基础设施的建设，确保我们人每一个人在我们台湾这个地方都能够有很好的居住安全，我们的健康都能够做好很好的维护。面对这场正在改变我们海岸线、改变我们海岸宜居环境的这些生存挑战，我们真的没有时间再去延宕了，我们现在就要好好的开始行动。这就是今天跟您的分享，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也要注意我们正在消失的海岸天堂。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岁月如歌就是把不管是过去的或是未来的或是现在的好听的歌曲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今天呢，我们很高兴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这个有小邓丽君之称的的这个算是我觉得你看起来像玉女歌手翁玉君，
3: 是
2: 玉君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3: 其实是娱乐还有我们线上所有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
2: 我刚才见到玉君的时候我就说啊，我一看到你我就知道为什么你叫小邓丽君因为他长得真的很像邓丽君真的很像，而且因为邓丽君他比较年纪比较早就过世了，所以他我们没有看过他老的样子。
3: 对
2: 对对，所以你真的是很像邓丽君。
3: 谢谢。
2: 对啊，今天玉君为我们带来的是你的第二张专辑，对不对？
3: 对，是我第二张专辑，其实让大家真的等好久了。对，因为其实我这两张专辑，不管是第一张的《异想世界》还是第二张的《滔滔唱几篇》，其实这两张都是大家帮我。算是一起完成的，因为我是用募资募款的方式。
2: 哦，真的啊，哇，很特别，
3: 好辛苦，说真的，
2: 真的很
3: 辛苦。但是我觉得那种成就感真的是超出我自己，觉得超出其他人很多很多。
2: 真的耶，哇，我因为我访问过好多其他歌手，我还没听过是用募资的方式。可是这表示你也人缘很好。歌迷也很多哦。
3: 没有，其实应该是说我觉得还蛮幸运的，就是大家真的很支持很帮忙。对，然后虽然说用选择这个方式真的比较辛苦一点。对，但我觉得我自己可能有一些坚持。对，就是希望说把每一首歌就是一张专辑，因为这不管是第一张第二张其实都是各有十首歌。
2: 是，对
3: 对
2: 对，因为现在很多人他们可能第一个不满十首歌，
3: 对，
2: 然后很多是只出单曲，
3: 没错，
2: 对不对？
3: 是，
2: 所以你真的很有诚意耶。
3: 就是因为我算是出道比较晚，
2: 哦，
3: 所以就是希望说能够跟很多的前辈去努力的追寻他们的路，这样就是觉得赶快累积我的作品。
2: 是是，
3: 对，但毕竟一张专辑其实要十首，好像就已经挺辛苦的了。
2: 对对对 对，不简单哎，因为现在还要邀歌啊，
3: 没错，
2: 对不对？这十首真的不容易，
3: 真的。而且像我这一次的专辑其实是有扣紧一个主题，所以其实在不管是创作上面还是在邀歌的过程，其实都是希望能够
2: 跟这个主题，
3: 对，这个主题有关。
2: 那这张专辑的主题是什么呢？
3: 这个主题其实我在去年就是在募款的时候，我的主题叫做缘分，就是缘分的，原始就是缘分的开始。对，然后但是后来真的作品都出来之后才有了就是现在看到的就是滔滔唱几篇。
2: 滔滔唱几篇，
3: 对，
2: 因为我看到他写的第一主打歌其实不是这首歌耶。
3: 对，
2: 第一主打歌是
3: 既然喜安呢，
2: 为什么专辑叫滔滔唱几篇但是主打歌却是既然喜安呢？
3: 对，其实我在制作这因为我这张专辑的制作是亮哥，对，黄山亮，
2: 黄山亮，
3: 对，
2: 也是大师。

0: 是是是，然后我们就在想说，歌曲的主打，我觉得可以跟我想要给大家的，就是要呈现的感觉，其实是可以不一样的。对，主打可能是我觉得，这整张专辑里面最有感觉的，或是可能大众比较能接受的曲风。但是我想要给大家的这个整张专辑的感觉，其实是比较内敛的。对，
1: 是这样，
0: 是，然后又刚好是原始嘛，缘分的开始。其实我觉得缘分就是回到最初的，就是心了。对，就大家都是因为那个心比较近，对，所以才有办法就是遇到。对，不管用我的歌声遇到大家，或者大家可能在活动场上不同的平台遇到我，对，然后就刚好，这张专辑里面有这样的一首跟心有关的，那就是这首《滔滔唱几心》。
1: 了解了解，
0: 对。
1: 那其实听众朋友一定会很好奇，因为我看一下您本来是就是学音乐的，
0: 对，
1: 对不对？你
0: 对
1: 本来就，
0: 对对，
1: 可是学音乐通常我们都是学古典比较多嘛，因为
0: 是，
1: 你是主修钢琴，
0: 对，我其实也是古典，
1: 对不对？辅修长
0: 对，
1: 笛
0: 对
1: 嘛，
0: 对对，
1: 对对。可是因为古典音乐跟流行音乐之间还是有点
0: 非常不一样，
1: 非常不同，对不对？
0: 真的，因为大家
1: 对。
0: 会以为说，那你学音乐可能，那你要创作歌曲什么
1: 对
0: 的，应
1: 啊，
0: 该是很得心应手事。完全
1: 完
0: 不
1: 全
0: 一
1: 不
0: 样，
1: 一样。
0: 真的，而且你说古典跟流行又跨到所谓的创作，一
1: 对，
0: 完全又是不同，
1: 三个是完全不
0: 真
1: 一
0: 的
1: 样的
0: 不一
1: 领
0: 样。
1: 域，对不对？
0: 对对
1: 那
0: 对，
1: 你当初怎么会想要跨入流行音乐？因为你好像是去参加了超级红人榜的比赛，
0: 对。
1: 对，为什么会想要踏入流行音乐界呢？
0: 其实我从来都没想过，
1: 哦，真的
0: 它 完全不是在我的人生规划中。
1: 啊，啊，真的？那你怎么会想要
0: 对。
1: 去参加这个比赛？
0: 我其实是因为很爱唱歌，对，那因为太爱唱歌，我会想尽办法，就是 有什么机会就唱。然后因为我身边认识的学音乐、玩音乐的朋友，他们也知道我爱唱歌，所以刚好一个因缘际会就，他们就说啊，有一个可能我在台中中兴大学有个公园，然后每个礼拜天晚上我们都在那边玩音乐啊，就是一些老板吹萨克斯风，然后
1: 是，
0: 打爵士鼓等等。
1: 哦
0: 对，
1: ，OK，
0: 就是爱玩的音乐，大家都
1: 有
0: 不
1: 点
0: 是
1: 像
0: 专
1: 街
0: 业。
1: 头艺人这样
0: 对
1: 子
0: 对
1: 吗？
0: 对，类似。然后他就问我说：“那有没有机会要来玩？”所以我是这样唱，一直到看到红人榜的线上海选，对，然后就想说：“好吧，就也是玩玩，这样就是对，完
1: 本
0: 全
1: 来只是想要玩一玩
0: 对。”因为其实我家人是反对 的，
1: 哦，反对。
0: 他们觉得我就是好好的在音乐的教学上面就比较稳
1: 对
0: 定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很
0: 所
1: 多
0: 以
1: 家人都会反对这件事情
0: 没
1: 哈，
0: 错，所以一切都是偷偷的在
1: 进
0: 进
1: 行。
0: 行。对，然后但也真的是没想过，只想说玩，然后没想到就是海选到复赛比赛，然
1: 对
0: 后
1: 啊，你连闯20关呢、欸，
0: 就
1: 二
0: 一路，
1: 十这是多久啊？
0: 刚好一年。
1: 哇，
0: 对，而且刚好中间又有3个月就是完全没有录影，因为
1: 因
0: 那
1: 为
0: 时候疫情
1: COVID-19，
0: 最
1: 对不
0: 严
1: 对？
0: 重的时候。
1: 哇！
0: 所以我也还以为说，是不是老天爷觉得我不应该走这条路，叫我中间就要停了这样？对，
1: 可是没想到你这个连闯20关就得到，这算是卫冕冠军
0: 对，
1: 嘛？
0: 就卫冕了，
1: 对
0: 对，
1: 对
0: 过
1: 对，
0: 关，然后就这样出单曲、专辑，然后到现在的第二张。
1: 因为我听了你的专辑之后，其实我觉得跟我一般听，一般的台语歌曲的感觉比较不一样。
0: 是，
1: 对，就是台语歌曲感觉会有一种既定的愧靠，
0: 啊，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哈，
0: 对
1: 可
0: 对，
1: 是我觉得你这张的专辑的曲风还算蛮多元的，
0: 对，
1: 对不
0: 没
1: 对？哈，
0: 错，
1: 曲风还
0: 对，
1: 蛮多元，而且我甚至觉得有几首歌曲听起来其实蛮国语歌的味道，
0: 哦，对对，有
1: 有没有这种感觉？
0: 有，
1: 有，
0: 对，
1: 对不对？
0: 是因为像这一次，这一次的专辑10首歌其实是比较跟第一张完全不一样，就是第一张是比较就是异想世界
1: 对
0: 嘛，
1: 对
0: 那时候想说刚出道，然后想要让大家再看看有不一样的我，
1: 对，
0: 对，那到了这一张我就觉得想要回到比较内敛一点，对，然后也很多，因为这出道到现在也大概4年多，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就会觉得想要用歌曲来跟大家分享。
1: 就很多故事想要把它写在歌里，对。
0: 对，因为觉得感觉好像没写下来，好像就过去了，
1: 很可 惜。
0: 很可惜。
1: 那这次怎么会找到荒山亮老师来合作呢？
0: 其实我第一张最后的同。

0: 酬也是请亮哥黄晨亮老师帮我处理、哦、那后来第二章就想说那还是继续就是麻烦亮哥、
1: 嗯、
0: 对，然后因为亮哥就是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就是他也知道说哦，我的第二章有这样的想法、
1: 嗯、
0: 那也许刚好他手边有一些他觉得哎、欸、很适合我的、
1: 嗯、哼，
0: 对，然后刚好在就是一些想法、啊、做法上面觉得蛮 match 的，所以就是想说 嗯那也许第二章还是麻烦对我们的金曲歌王
1: 哥
0: 对
1: 来操刀的，
0: 没错没错。
1: 其实因为你算是台语歌唱台语歌人里面国语比较标准对，所以我在想说哎、欸、为什么你当初会选择，而且你本来就学音乐，为什么你当初会选择走台语歌曲的这个、
0: 哦、路线，
1: 对，而不是走国语歌曲的路线对啊，这个会不会有人问你这个问题，应该有很多人好奇这个问题，
0: 有 对
1: 而且你又小邓丽君
0: 应该是跟国语比较有关联
1: 对,、啊、
0: 對，嗯，应该说其实我国语台语都喜欢，
1: 嗯，
0: 对，然后我们家从小的爸爸妈妈他们都是听老歌，
1: 对，
0: 所以我对老歌
1: 国语老歌嘛
0: 国语台语
1: 都
0: 有都听、
1: okay、
0: 所以其实我都喜欢，然后但是我特别喜欢老歌
1: 哦、
0: 对，其实我就是玩老歌，
1: 那你很特别，
0: 对，就一个老灵魂这样子对，然后好像也就是我没有特别为什么，但因为刚好就是碰到超级红人榜这个节目、嗯、因为他们是全台语嘛，
1: 对对对
0: 对，所以
1: 这就是一个机缘，
0: 一个机缘，
1: 就像你说的你的缘分、就是、
0: 对，就刚好就在这一块上面
1: 就开始就继续耕耘这样子，
0: 对，但是像平常直播或什么其实我都会就是都会唱，或者说在外场一定也会有国语台语、
1: 哦、对
0: 对
1: 哦，所以你现在就是你也会接很多活动的演唱吗？
0: 对对对、哦、会是，
1: 那你平常就是你现在是以歌唱为主，还是说因为像我之前采访了一些歌手，他可能原本他是做室内设计的，
0: 是，
1: 然后他跨刀就是忽然出来出张专辑哈。
0: 对，
1: 那你现在的职业上也还是全部都是跟音乐有关系？
0: 全部都是，而且我其实教学也没有断，就是持续还在教学、
1: 哦、
0: 在学校是家教、
1: 嗯、
0: 这样子。
1: 所以你就是整个人的人生全部都在泡在音乐里面，
0: 对，都泡在音乐里，
1: 泡在音乐里面。
0: 对，
1: 那我们来聊一聊《纪连喜安内》这首歌啦。
0: 好，
1: 好，
0: 好，
1: 因为它是蔡湘怡老师跟姜文老师做的，为什么当初就是选这首作为主打歌呢？
0: 其实那时候真的很纠结，因为里面有好几首自己很喜欢。
1: 嗯，
0: 对，那但是因
1: 为对啊，而且有你创作的歌哎、欸，
0: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那时候就是淘淘唱几心跟这首《纪连喜安内》
1: 很挣扎，
0: 很挣扎，就想说到底要哪一首。
1: 嗯、
0: 那但是我自己觉得，因为像第一张我的主打歌就是比较可能不是台语，像刚刚就是娱乐姐讲了，听起来不太像是传统台语歌的歌型，
1: 对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我需要有一首是大家比较容易、
1: 嗯、
0: 一听觉得。容易传唱的、
1: 嗯、了解了解，
0: 对，然后刚好其实这首歌对我来讲也蛮有一个挑战性、
1: 嗯、
0: 对，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哎、欸，那也许这首可以试试看，
1: 嗯，
0: 对，
1: 可是其实虽然说纪连喜安内我听起来我也还是觉得跟传统的台语歌还是有一点
0: 还是有一点
1: 不一样，对，我觉得还是听起来还是比较感觉国就是那种国语歌曲的编曲，
0: 对对
1: 对，
0: 對對是。
1: 不过我觉得这种编曲很符合你的形象。
0: 对，其实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是我的偶像，
1: 嗯、
0: 我的偶像是黄以玲。
1: 哦 ，OK。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哇，那也许我可以唱一首类似的这样的歌曲。
1: 嗯嗯、
0: 我自己首先自己要先很有感觉。
1: 嗯、
0: 对，
1: 但是以玲比较苦情，
0: 就是对再苦一些，
1: 苦一点。但我觉得你很甜。
0: 对，
1: 那你有小邓丽君的封号，除了你的长，他们是觉得你长得像，我说的对吗？
0: 那时候是有，就是我那时候稍微再圆一些
1: 哦，
0: 再圆一点，然后刚好就是又唱了邓丽君的歌、
1: 哦，
0: 他们觉得
1: 声线也
0: 蛮接近的，
1: 也很像邓丽君。
0: 对
1: 对，所以可是有人说你长得像吗？
0: 有
1: 啊、也
0: 是
1: 有，
0: 也
1: 是
0: 有，
1: 对，
0: 对，
1: 我应该没看错，
0: 没有，
1: 对，因为哇，我一看到我就吓到，我想说。哇，真的很像，然后再加上你的歌声又很像邓丽君，
0: 是声线，
1: 声线很像。嗯，
0: 对，
1: 我们先来听这一首第一首主打歌。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今天的特别来宾呢，是美丽的翁玉君。
1: 你好，玉君。
0: 对，因为玉君呢，这个不仅长得像邓丽君，声线也很像邓丽君，所以就有小邓丽君之称了。
1: 是。
0: 对，那玉君，你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个荣誉，就是你得了南华大

0: 学的
1: 哦，校友
0: 什么？
1: 对对对，
0: 这叫做杰出校友，
1: 杰出校友，
0: 这还蛮不简单的。
1: 没有，我觉得应该是说很谢谢学校给我这个机会。对，因为我觉得还蛮特别，就是踏上这条路，然后让更多人看见，就是我爱唱歌这件事。对，然后我觉得刚好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回学校。

0: 回去颁奖，想说，嗯，我真的是最菜的那一个，
1: 真的，
0: 真的。
1: 对，好像大家都有点年纪才会被颁发杰出校友。
0: 没有，但我觉得就是另一方面也是让我看到这么很多很资深的，他们真的在社会上是有很多贡献的，然后也激励我自己说，好，那给我这个机会拿到了这个奖，那代表说我接下来还有很重要的任务要继续努力。
1: 对
0: 对，
1: 所以这等于也在你的歌唱的这个路程上面，好像给你一个加了点油，对不对？
0: 对，就是鼓励这样。
1: 对
0: 对
1: 对，我觉得这个很特别，那么年轻就得到这个杰出校园不简单的。那你在3月21号有一个那个
0: 新歌
1: 发
0: 表
1: 会，听说很热闹，
0: 对，
1: 很多前辈都到场。
0: 是，还有那我当天才就很惊喜的，像沈哥，他是当天出来，
1: 沈文成嘛，
0: 沈文成大哥，对。然后他那一天，刚好就是在我们的活动附近这样，然后我没有想到他自己其实很忙，但是他愿意就是。
1: 他就跑来，是不是？
0: 对，播控，然后赶快来帮我站台下，然后给我鼓励，这样，对，真的很惊喜。
1: 对啊，好可爱啊！对，他就自己就咚咚咚跑来，
0: 对，就跑来了。
1: 那所以你那时候是不是还稍微恍神了一下，想说这是真的？
0: 我还想说这是真的人吗？这是真的是
1: 拉一拉他的胡子什么的？
0: 对，
1: 是不是真的？
0: 真的，对。但是其实发表会这件事情是，我觉得一方面也给自己一个目标，对，就是一方面也是让自己有机会跟平常很支持我的这些粉丝有一个机会能见面，比较近距离的，对。然后也是希望说把当时就是这张最新的专辑能够首唱给他们听。对，
1: 那你在办发表会之前会不会有点忐忑？因为像譬如说像连周华健，就是 我很喜欢周华健嘛，
0: 对对对。
1: 然后他这一次就是他最近有到欧洲去巡回，
0: 对。
1: 然后呢，他办了那个有点像摆摊，他连他都会担心说会不会没有人。
0: 那既然这样，那就不要
1: 写首歌吧，
0: 就写歌吧，就把它放到心里面，然后写歌唱给他们听。
1: 所以你就把。对奶奶的情感也好，就是这些年你就是说人生当中啊，
0: 人生的来来去去，
1: 对，来来去去，然后你就都把它偷偷藏到你的心里面。
0: 对对，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很多东西其实好像也不一定要说，不用。
1: 对，就是不一定要有太多的言语啦。
0: 对对
1: 对，可能唱首歌大家都明白了，
0: 对，
1: 在心里面，
0: 没错。然后大家有不同的连结的方式。
1: 对，因为我发现很多人的创作，他们都是跟亲人的离开会给他们很大的创作动机。
0: 对对，
1: 那奶奶跟你们最后相处了很多长的时间？
0: 最后其实大概一两年。
1: 对，
0: 因为他就是住在南部，对，然后因为阿公先离开，所以我们才把他接到台中来。对对 对，
1: 那他适应上觉得还？
0: 其实都还行，
1: 还行啦，
0: 都还行。但就是我们自己知道说，就会想说他从年轻到这么年长，其实都在一个很淳朴的一个乡下，然后到最后来跟我们生活这样。对，就是你可以去感觉人生的那种变化，
1: 对，
0: 真的不容易。
1: 对，很不一样，
0: 很不一样。
1: 對對對，然后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不同的遭遇，
0: 对
1: 对，
0: 然后粉丝也一样，从一开始出来，然后到现在几年下来，就是经历了不同的一个阶段。
1: 对
0: 对，也是有很深的感受。
1: 那如譬如说粉丝所谓来来去去，你心里会难过吗？就是会哈，
0: 也会，因为可能有时候是一些不了解或是误会，对，然后其实就讲嘛，人就是。一群人一起总是会有合不合，
1: 对 对, 對，
0: 然后不同的组合，
1: 对
0: 对, 對, 對，这样。然后我觉得也没有关系，我觉得就是个缘分。对
1: 对，所以你就因为缘分的起始，所以你就才创作了这样子一首歌曲。
0: 对，
1: 他的曲风我觉得也蛮，就比较不像台语歌曲。
0: 对，
1: 因为曲也是你自己写的嘛。
0: 对对 对, 自己写。
1: 所以你的曲风当初的设计，你是想要带入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0: 我那时候是觉得因为是比较内敛的东西，对，所以就比较就是往抒情的方向走。对，然后在创作的时候因为又不太

0: 想要往很所谓很传统的路线去，
1: 嗯嗯嗯，
0: 但是呢我又很清楚自己的声线又不适合现在年轻人的那种很新、嗯、新台语的路线，
1: 了解，
0: 就在这个中间很尴尬，嗯嗯，对，所以就就想说那要怎么样可以找到自己的路，
1: 嗯哼，
0: 对，那我觉得也许大家可以听听看，
1: 嗯嗯，
0: 对，
1: 对我自己真的很仔细听，我觉得这首歌蛮令人听起来让人觉得蛮清新的，就是说虽然他是谈很内心的事情，
0: 是
1: 不管是奶奶的离世啊，或者是人生当中的分分合合啊，嗯，这些事情，可是我觉得他的整体曲风让我听起来，我是觉得蛮有新鲜感的，
0: 是，
1: 对对对，
0: 对，但就是刚好在某一些字句，还是希望能够有一点，就是比较接近台语一点，
1: 嗯嗯，
0: 对，但是在歌曲的一些编曲上面，还是希望它比较清新一点点，
1: 嗯嗯，那你台语是你的母语吗？算是吗？
0: 算是，
1: 算是，
0: 算是。
1: 因为我个人觉得，就是其实我也是从小会讲台语，因为我的外公外婆不会讲国语
0: 哦，
1: 所以我们就都跟他讲台语。
0: 对，
1: 但是我觉得要写台语歌是另外一件事，
0: 真的很难。
1: 我觉得很难的，你怎么有办法写台语歌词？
0: 哦，这个真的纠结很久，所以为什么让大家等很久？因为光我自己的作品，其实真的是。因为毕竟其实创作这件事，
1: 嗯，
0: 我觉得无关于你是不是学音乐，
1: 嗯，
0: 因为它真的是完全不同的领域，
1: 完全不同，
0: 完全不同，对，所以我那时候是纠结很久，就是从这么复杂的故事里面怎么样去把它整理出一个逻辑，
1: 对，
0: 但是呢你又要用台语的
1: 口吻对
0: 跟语句
1: 对
0: 去把它讲清楚，
1: 对
0: 啊，真的很难，
1: 我觉得好难哦。
0: 对，然后现在呢又非常的讲究所谓的正字，
1: 嗯，
0: 台语
1: 正字，嗯，
0: 所以你要去找到一个正字去，
1: 对
0: 对，去要怎么去诠释，
1: 而且还要押韵，对不
0: 对？对，
1: 因为不押韵听起来就觉得不顺了，啊，
0: 又不顺，所以真的好难。
1: 所以我蛮佩服你这么年轻可以创作。你学音乐你作曲我可以理解，但是
0: 词
1: 你可以自己写，我觉得非常不简单，
0: 就试试看的。
1: 对，非常厉害。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就是由玉君自己创作的，
0: 对，词曲创作的，
1: 记录他这算是人生里面的一些分合，嗯，分离的滔滔唱
0: 几篇。

0: 豪哥，然后想，蔡昌宪，对，好像好像从来
1: 没有跟他合唱过，
0: 都没有，就是包括说红人榜自己本身的一些特辑啊，或者是外场什么，都没有任何的机会有合作，然后就想，哎，那也许问问看，对，结果没想到昌宪哥居然他都没犹豫，他就说好啊，这样对，连听都没听就好了，
1: 这么好，
0: 对，
1: 连歌都没听就
0: 很挺，就很挺，对，然后。因为他本身也是歌手出身，
1: 对对
0: 对
1: 对，对，
0: 然后我就想，那也许可以试试看，对，就是没试也不知道。结果没想到，就是试了之后，哎，就是作品出来，超出我们原先的想象，很，我自己很喜欢，很惊艳，
1: 我也觉得很好听，
0: 对
1: 对对，
0: 其实完很清新的一首歌，
1: 对。不过你们在，因为我发现就是你们唱到前面在唱一个部分，就是开始会有和声，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就是你们就开始分两部这样。
0: 是。
1: 那听说你们在录音的时候，这个部分很困难吗？有什么？
0: 对，我想说是有什么困难，真的蛮困难的，
1: 真的蛮困难的。
0: 因为他其实没有分所谓谁是和音，谁是主唱
1: 啊，你竟然没有分？
0: 就是其实我们就是你知道。林某就是林某，爱玉是爱玉，其实他都是各自就是很鲜明的主角，对，并没有谁就是可能爱玉是配角，对，就是他是一个独立个体，所以我们在歌曲里面也是希望他是很独立的鲜明的，对，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在唱的时候就是哇，怎么例如说昌宪哥的某个地方突然变很高，对，或是说我的某一些和音上面很迂回很复杂，然后就一直很录就是很难，后来亮哥很厉害，很厉害，就是他把他的某一些地方就变成我的，我的变成他的，然后再重新看怎么去瞧比较顺这样，对，结果我们录到后来录完之后，到底原先我们怎么唱的都已经忘记了
1: 就已经不知道怎么把它录成了，
0: 对，不知道怎么把它录完，然后一直到最后拿到成品就哇，我们唱这么复杂啊，这样还可以合起来，这样
1: 很厉害。
0: 对，
1: 那你们录这首歌录很久吗？
0: 应该算是有一点时间，对，因为就是陆陆续续就是进去，然后录完觉得好像可以再怎么调，怎么和更可爱或是更有趣，对。
1: 所以这首歌瞧了很久，
0: 瞧蛮久的，对。然后因为平常其实我们也没有太多的机会有什么交集，顶多我就是可能要见到昌宪哥，要不就是录影，不然就是进电影院看到他在电影里，
1: 了解
0: 也没办法说话，所以其实平常就是那个默契的东西，真的是到了
1: 对，这个需要有点培养，对不对？
0: 需要，对。
1: 默契是需要培养的，所以你们是到了录音室才开始磨合，你们
0: 才是磨合，对。但是我觉得真的是蛮，我应该也很谢谢昌宪哥，对，他真的是很好，他就是很快的，然后他还带着我，然后很快进入状况这样。
1: 哦，真的，
0: 对，
1: 所以姜还是老了辣，
0: 真的是，
1: 他也没多老，
0: 但就是也是很资深的前辈了，
1: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哇，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柠檬爱玉是这个 CP 换成蔡昌宪，
0: 对对对对，
1: 是还蛮令人期待的，因为跟以前的歌路是完全不一样，因为这首歌是很轻快、很可爱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对，而且因为大家其实对昌宪哥的声音也都是比较，因为他的路线声线也是比较年轻的，
1: 对对对对
0: 对。对，然后他的声音其实很阳光，就跟他人一样。
1: 嗯哼。
0: 对，所以大家就想，哦，你跟他合唱是搭吗？这样。对，但是真的很好听，
1: 真的
0: 很可爱。
1: 那讲到这儿呢，就是因为你这一次换蔡昌宪，就有很多人就说不是许志豪嘛，对不
0: 对？
1: 对，好像你跟豪哥还有一些这个，就是干脆你先来澄清一下好了，就是还有人传说什么你们已经偷偷结婚啦，什么，怎么会传成这样？然后因为你妈妈是做美发业，
0: 对
1: 不对？
0: 对对。
1: 所以就美发的时候，我们都会聊很多
0: 是
1: 邻里的八卦呀，或者
0: 对大家都还很可爱说。阿林家闪这多少底家嘛之类，我想说哪位？那其实很多故事我也都是从旁边听到，
1: 你自己都不知道，
0: 连我自己本人都不知道。对，就是

0: 也大家很可爱啊、嗯、其实大家其实很关心我们的感情对，但我们感情很好很好、嗯、但就是因为师兄嘛，
1: 對對對，
0: 然后他真的很帮我、嗯、就从我出道然后这样一路、嗯、然后在不同的节目、嗯、对，然后有不同的合作，他就是带着我这样子、嗯、对，也许是这样，然后又刚好声线啊还有我们其实都有老灵魂
1: 哦，
0: 对，我们喜欢的歌路都是这些老歌，
1: 你们也比较常合唱是不是这样，
0: 对对对，
1: 就是你们出去演出的时候也合唱机会也比较多嘛，
0: 对，就刚好有一些机会就可以一起合唱、嗯、对，然后大家也喜欢、嗯、刚好都喜欢，所以、嗯就这样子被凑成一对
1: 我可以理解，因为那个那个谢雷大哥以前跟张琪姐也是因为他们合唱久了，大家就一直期待他们变成一对，
0: 没错，对，或是像可能龙姐啊、哦、对对
1: 对,
0: 對, 對,
1: 對
0: 跟小虎哥啊、哦、这样的一个组合，
1: 对对对
0: 对，但也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其实对我来讲就是我们的歌手个体嘛都是自己唱自己的歌、嗯、但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组合，所以我能够快速的累积就是跟豪哥合唱的歌曲，
1: 嗯嗯嗯，
0: 对，所以对我来讲其实是很大的一个就是算加分跟一个鼓励这样、
1: 嗯、
0: 对
1: 对啊，我觉得就是蛮有趣的啦，就反正观众有观众的期待，对不
0: 对,
1: 對，但是我歌手本身有自己的生活
0: 对对，
1: 大家不要一直套在上面，
0: 对对，但是就是但还是可以多多的关注我们这样，
1: 但是一定很多人问你就是你的理想型是哪一型的男生，
0: 我的理想型啊就是可能比较是老实
1: 哦，
0: 我觉得老实，然后我其实最主要其实是在音乐上面聊得来
1: 哦，
0: 对这个东西，然后我比较注重就是我不注重物质、
1: 嗯、
0: 但是在所谓的精神方面，
1: 精神心灵层面，
0: 心灵层面跟精神层面， 对, 對, 對,
1: 對，所以人家说你有五种爱之语，你的爱之语比较是精心时刻，就是两个人在一起
0: 是
1: 就是要是 soul mate
0: 对
1: 对不对，
0: 没错，
1: 灵魂伴侣那一种，
0: 没错，对
1: 对不对，好，这是比较你的理想的，
0: 对，我的理想对
1: OK，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听一听这个可爱的
0: 柠檬爱
1: 柠檬爱跟蔡昌宪合唱的
0: 是。

0: 柠檬爱玉，对不对？
1: 对，
0: 柠檬爱玉台语怎么说？
1: 柠檬遨游，
0: 遨游哦，对对，遨游，对对对，对，柠檬遨游，对对对对对。
1: 但是刚好在里面唱就是对。是没有没有念恶游，对，这个好像大家很爱讨论，
0: 对对对，因为有时候讲台语跟唱台语歌是两回事，
1: 好像有对有一些是可能口语的，
0: 对对
1: 对，好像用唱的好像又有不同的方式。
0: 好难哦，对。那最后这一段，我想要特别跟玉君来聊的是你创作这件事，
1: 是
0: 这件事情，因为等一会儿就是我们要来听的歌，有一首就是。你创作的 对,
1: 对，
0: 就是写歌跟生活态度这两首歌在你的专辑里面都是你自己创作的，
1: 对，总共有三首，
0: 总共有三首，
1: 对，
0: 对，
1: 包括陶陶
0: 唱
1: 也行，对对对。
0: 那可是写歌这首歌的曲风非常的特别，
1: 对
0: 对，你当初会怎么会想要用怎么把这种曲风放到台语歌曲呢？因为我觉得连放到国语歌曲里面都觉得有点难度，对，
1: 可能
0: 你竟然把它放到台语歌曲里面。
1: 对，因为其实讲到 Bossa Nova， 大家可能想到都是英文歌。
0: 对
1: 对，然后其实我自己也比较少会去接触英文歌曲，对，嗯，就是比较常听到的还是就是国语、台语歌，
0: 嗯，
1: 对，或顶多就是日文，
0: 嗯，
1: 对，这样。然后我当时在写，其实一开始在写的时候，我是想要记录说。就是我们自己在创作写歌的这个过程，
0: 嗯，
1: 有多么的困难，
0: 所以叫写歌这样子。
1: 对，写歌，然后还有就想到说，哎，嗯欸，有写歌嘛，写可以写写自己属于自己的歌之外呢，
0: 嗯，
1: 其实我们出去唱歌也会有人点歌，
0: 对，
1: 但是点歌有时候可能不一定每首歌是你擅长的，
0: 嗯，
1: 或是你想唱的，
0: 是。
1: 但是因为你是歌手，
0: 对，
1: 然后人家点了，好吧，
0: 你就得唱，
1: 那得唱，对，所以我就是在用这首歌，就是来写这个东西
0: 哦，
1: 对，然后我也希望能够唱出属于我自己写出来的歌曲，
0: 嗯，
1: 这样，
0: 对，那你可是你把这个为什么会想到用 Bossa Nova 这个风格入歌？
1: 对，我其实。对于这个风格，就是我平常几乎是没有，就不曾接触这种风格。那我就想说，既然都挑战创作了，
0: 嗯，
1: 好像这个挑战的程度好像可以再提高一点，对，
0: 难度可以再高一点点。
1: 对，就是想要把握任何机会去挑战自己，
0: 嗯，
1: 对，然后就想说，那不然来个 Bossa Nova 好了，
0: 嗯，
1: 所以我那就是跟亮哥讨论说，我想要有这样的一个风格，
0: 嗯，
1: 对，然后想要怎么样的一个气氛感，然后速度是什么样，
0: 嗯，
1: 对，然后也听了很多的相关的音乐，
0: 嗯，
1: 然后希望是什么样的一个路线，
0: 嗯，
1: 这样，所以才会是现在的待会会听到这个感觉。
0: 那编曲是你这张专辑的编曲是主要是亮哥帮你编吗？还是
1: 其实就好多老师，
0: 好多老师，
1: 对对对。
0: 那这一首编曲的老师有没有觉得怎么哪一首这样的歌也太难了吧？
1: 我觉得应该不会，我觉得老师他们应该是非常厉害，
0: 功力都很强，
1: 对，
0: 功力都很强，
1: 对，就是任由我有各种的奇怪的想法，嗯，然后他们就可以把我编出来。
0: 那还有一首就是生活态度，
1: 对，生活态度。

0: 懂。
1: 对，我觉得你会写这首歌曲让我觉得很特别，因为大部分的台语歌曲都是比较多是谈感情的，
0: 对，
1: 不管是亲情、爱情，
0: 对，
1: 朋友就是江湖道义、朋友之情或怎么样，可是很少会谈到说，一个人的生活态度是怎样。
0: 因为我其实对这个议题就是有满头的问号，因为我们家其实妈妈是做美发，所以会接触很多的人，然后常常会听到说可能阿嬷就讲说啊，我们当我们孙啊，哦，那我们那天我们做工课啊，规天一存怕电动啊，这样，对，不然就是哦什么小孩啊，或是自己连自己，可能说啊在家追剧一整天啊，这样，对，好，那我就觉得说。现在好多人都是这样，但是同时呢，你要享受，却又很羡慕人家有钱可以逛百货公司，可以买想要的东西，但是呢，
1: 又不付出，
0: 对，又不付出，然后只能当个月光族，对，然后是躺平族，
1: 是
0: 草莓族，
1: 对对 对,
0: 对，然后我就觉得我现在我生在这个时代，就是觉得，就想要用一首歌来。有一点讽刺现在这种状态、社会状态、但是我同时又希望能够是激励大家
1: 可以往前，
0: 对，你要去思考你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态度跟思考对去面对你的生活，对，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歌曲，
1: 不错，我觉得你真的不简单，就玉君还有做社会观察然后进入到你的那个歌曲里面。
0: 对，
1: 我觉得这首歌很特别，这首歌我就跟听众卖个关子，
0: 可以，
1: 就是说你们如果想要听这个玉君要告诉你们他的社会观察是什么，你们就去买他专辑，
0: 买专辑，
1: 或者是上网，
0: 对对对对，
1: 去收听，对不对？
0: 对对，再过一段时间是就会歌曲就会上到网路平台
1: 。那现在如果。听众朋友要听的话，可以到
0: 可以在我的脸书，对，或是说
1: 的脸书，
0: 对，或是说其实外面的唱片行各大平台其实是买得到专辑。
1: OK，
0: 对，
1: 可以先去买专辑，然后过一阵子就可以在网络上面可以听得到玉君的歌曲。
0: 对，或是说大家可以追踪我的粉丝专页，然后我其实都会发布我的活动讯息，每个月活动讯息。那如果大家有机会有时间，可以到活动现场来跟我买专辑，或是说现场也可以听到我唱我专辑的歌曲。
1: 哇，好棒啊！谢谢今天玉君来到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分享那么多，尤其是你的这个。很特别的创作，我觉得你的创作不管是歌曲或是歌词都有你的这个想要表达的内涵在里面，我觉得都蛮有意义的，
0: 谢谢谢谢
1: 希望下次就是你下一张专辑来的时候再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
0: 没问题，谢谢大家也谢谢娱乐，
1: 好，今天岁月如歌最后一首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个玉君自己写的写歌这首歌曲
0: 瞎瓜，
1: 那我们岁月如歌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0: 谢谢，拜拜。

0: 希望在这个议题上面来跟大家稍微有一点讨论。今天我们要围绕的一个有趣的话题是，你知道美元跟世界上的钱不一样吗？我想很多朋友遇到这个答案，你就会说，对啊，美元就是特别不一样嘛，所以他就我们以前小时候说这个叫做美金，好，对不对？因为他感觉它的价值特别不一样。好，接下来第二个问题，能够答上来的人就越来越少，它到底不一样在哪里？第三个问题，能回答的人就更少了，就是这个它跟世界不一样的样子能够维持多久？它永垂不朽吗？当然这世界上很少有什么永垂不朽的事情，但是这美金美元它在世界上的这个角色跟它现在现有的运作秩序，它会被颠覆吗？它会被打破吗？它又会在什么样子的条件底下可能会改变？今天呢，我们就要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当然这个问题很大，我必须说 它是一个非常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因此我们要找到厉害的人来回答。这个我也是今天非常的荣幸能够请到他，他跟我们在远方连线，他现在人在美国，好，但是呢因为他投身于那个地方整体的这个跟金融相关的产业已经有超过20年的时间，那他也在很多的不同的投资的单位，甚至在这些投顾单位跟银行做过高阶的主管，所以我非常荣幸可以请到这位来自于美国多元投资顾问的负责人，叫做周威宇 Rex，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聊今天这个困难的问题。 Rex 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嗨，是的，这 Rex 大哥，我真是很我碰到他，我真的很抱歉，因为我提了一个我自己都觉得这个问题很大，所以今天我给他一个不容易的任务，就是他要必须要在一个小时之内把这个美金这件事情在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运作的秩序给大家有一个很清楚的轮廓性的一个了解。好，来，我们先请您为我们大致解答一下嘛。第一个问题，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应该大家都知道，但是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美元跟世界上其他的货币钱币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1: 对，我们当然，我们常常听说，我们讲美元啊，现在是世界的霸权啊，
0: 是。
1: 但更精确的讲，其实美元不只是美国的货币，它现在更像是一个全球经济的一套的一个操作系统啊，或者是一个全球的交易的货币，或者是全球的公共财吧，哈。那当然，美元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这个操作系统啊，它有它的历史背景啊。那我们再往前推一点，就是说它真正来源是在二战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啊，等于美国等于全球独强嘛，哈。那么，所以在这种独强的时代呢，盟军在美国召开会议，就建立了一个叫布列顿森林体系啊 ，Bretton Woods System 啊，当时美国是拥有全球大概70%的黄金储备，那么所以就规定这个美国跟美元呐、啊，跟黄金就挂钩，啊，那时候挂钩啊，是一盎司黄金是35美元，啊，大家知道我们现在黄金的价格，跟35已经。
0: 最新的大概是多少钱？来，我们来比较一下。
1: 对，4631，4631。
0: 这差远了。
1: 对，涨100多倍啊！
0: 100多倍。好 ，OK。
1: 对，那所以跟其他的货币再来跟美元挂钩，所以那时候是一盎司黄金兑35美元。可是这样子呢，由于但是因为这样，好，那但是因为这个样子呢，可是这个。如果黄金跟美元挂钩，它会限制整体的这个当金融需求增加的时候，它会不够供应啊。哦、所以在1971年的时候，因为美国自己的财政赤字，还有黄金渐渐用掉哈、哦，那尼克森总统就宣布美元不再兑换黄金了啊、哦，也就是这个布列顿森林体系瓦解。但是美国哈、哦、很快就采取另外一个对策，他就跟沙特阿拉伯达成了一个协议、哦、那么规定全球在买美元的时候买石油的时候必须用美元、
0: oh. 哦，
1: 那对，就是现在是进入第二个阶段。

0: 段，
1: 是
0: 把刚开始第一阶段是美元跟黄金挂钩，
1: 嗯，
0: 第二个阶段就是现在把石油跟美元挂钩，
1: 嗯，
0: 所以就说任何国家想要发展工业，要开车啊，要你就一定要用到石油嘛，
1: 是，
0: 那你就先赚进美元，然后再用美元来兑换这个石油，
1: 嗯
0: 啊，你就变成说让美元从这个黄金提货券变成能源提货券，
1: 哦，
0: 啊，变成这个全球的一个等于是交易的必需品啊，
1: 是，
0: 那么。那现在今天的这个，然后在美国就运用它，因为它这个特殊的地位，所以美国可以发行美债，哈，发行美债，然后等于你在虽然赚了美国的钱，但是你又买美债，
1: 嗯，
0: 啊，把这个钱又再买回去了，啊，把美国等于是又把美元又回流回来，所以美国就好像本身就像一个印钞机，它可以不断的印钱，
1: 嗯，
0: 然后印出美元，然后供应整个全球金融市场，哈。然后呢，所以它变成一个独特的地位。那它现在是这个整个是它是变成，等于是可以说美元霸权的背后，不只是只是说它可以印钱，而它背后就是有能源、哦、军事、科技这三个东西、哦、这统治这三根支柱、哦、就你要买能源，你要高科技，你就不离不开美元。
1: 嗯、
0: 哦，那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川普总统现在这个。强势的捍卫这个能源的主导权，因为他很清楚，只要他控制了能源和技术的这个定价权、啊、那美元的地位就没有人能够抵、无人能抵、哦
1: 嗯、
0: 那这个是美元它的地位的来源、啊、就是因为它跟石油做了一个挂钩、啊
1: 嗯、是，
0: 所以石油也为什么我们最近的美伊战争、啊、这个为什么其实背后就是石油、啊、兵家必争之地、啊、
1: 是，
0: 因为当伊朗想要用人民币去取代美元、哦、跟石油挂钩的地位的时候，他就动到了他的这个这个
1: 命脉、
0: 这个叫
1: 嗯、
0: 哎对对 对, 对，没有错没有错，所以啊、所以他跟其他货币最大的不同就是他跟欧元跟日元的本质不同，就是刚才讲他这个挂钩的特性、哦、
1: 是。好，那我们想了解一下，那我们想了解这个你说用以前它跟黄金挂钩，这个我想这个一定是、非常的当时 我相信有当时候的历史背景、啊、因为二战之后整体的这个世界秩序看起来美国的角色的确是好像不可替代、啊、但是呢时至今日走到现在来讲、啊、你说买石油这件事情，因为以前是因为他的黄金的储备很大嘛，哈，这世界过半的都在他家，哈，所以他这个拥有这样子的话语权。但是现在这个石油是分布在大家各家里面，对不对？哈，所以你愿意用这样子的美元的方式去卖，这个可能是大宗，但是总有一些对象不用这个美元的方式去卖，难道这样子看起来他就会瓦解掉这个所谓美元的这个？这个它的影响力嘛，比如说你说伊朗假设他这样子卖，他可能只卖一部分给中国，他可能也卖大部分给其他国家，那只要买方的人愿意用美元，那这个事情威胁到他什么？就是这个事情难道对于美元的冲击是很根本性的吗？
0: 对，当然，因为现在全球的美国现在事实上还是全球石油啊，真正现在已经成为它变得，以前它是靠石油要进口，现在是可以出口自给自足、
1: 嗯、是、
0: 啊、然后呢其实现在全球在运用石油上很需要就是中国嘛，中国现在世界工厂、嗯、
1: 是的，
0: 所以它需要大量的石油、
1: 嗯、
0: 那偏偏中国本身没有产石油、
1: 啊、
0: 就产量不多、
1: 嗯
0: 啊、所以当然中国的态度是希望说哎，可不可以用人民币来挂钩、
1: 嗯
0: 啊、这就是动了美国的这根本嘛、
1: 啊、
0: 那所以你会看到美国所有最近的动作就是在取回这个主导权、
1: 嗯、
0: 因为大部分的国家其实还是蛮听话，还是用美元来做能源石油的交易嘛、
1: 嗯、
0: 偏偏像委内瑞拉啦、伊朗啦，是跟中国贴近的、
1: 嗯、
0: 那么他可能就用人民币，他就会越过他想要用人民币。俄罗斯也是嘛，俄乌开战以后，
1: 对
0: 美国对全球对俄罗斯制裁，但是唯独是中国不管，照样石油还是跟俄罗斯买嘛、
1: 嗯
0: 啊、所以就变成这状态是一个缺口、
1: 嗯、
0: 所以川普等于这个动作呢，等于先切断委内瑞拉、伊朗，来切了两个重要的、
1: 嗯、
0: 那俄乌战争他刚开始本来想尽早停战，但是没办法完成，
1: 对，
0: 但是先把这两个把它切断，切断了以后呢，你可以看看那全球现在大家都缺油啊、哦、这个油从这个海峡出不来啊，但是美国有多余的油啊，所以你必须要去跟美国买，
1: 嗯，
0: 对不对？那你用美国买的话事实上是又回到美国。

0: 言了，做交易、啊
1: 哦、了解了解了解 OK， 所以这个看起来这个这个切断这个海峡这件事情一时之间对美国的这个伤害还没有那么显著，对不对？它不是，它是一个比如说短期可能有物价 的问题，但是长期来讲它现阶段看起来好像捡了一个利多，呵呵，所以大家又好像对于美元又有点信心，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0: 对呀、啊，如果美对美国的石油叶子的话是盆满钵满的
1: 啊，盆满钵满，
0: 油价越高，它赚更多。
1: 哎，对对对，了解。好，我刚刚听到您谈到一个国债的这个问题，美债这个问题，美债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话题，因为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如果你不是这个投资行业，跟我一样，我完全不是学金融，也没有在做这个，自己也没在做这个投资。我们常常对这个美债美债这个概念，我觉得大家我自己必须很诚实，我觉得有点模糊。当然我们知道美债所谓的国债，它就是所谓的借钱嘛，好，那借钱借钱、嗯、但是我们又常听到这个美国说啊，它的那个这个赤字多少啦，这个欠债又欠了多少啊。当然之前这个川普也真是够绝了，搬出一个法案叫大而美，哈，大而美的法案，然后这个时候又债台高筑，每一次就讲说他多少多少多少债，然后呢政府又破产了，但是每一次又过关了，哎，就我们所知道美国欠了很多很多的债，就是也就是说别人借了很多很多的钱，但是这个事情难道是怎么样会动摇国本吗？或者是会把它压垮吗？我们就放样假设说美债的这个规模放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身上，看起来那个国家大概都活不下去吧。以前的欧债危机，那个其实比起美债来讲好像这个差远了，但是那个时候他们 就已经危机成这样。那美债之所以它看起来常常被教唆危机，但是现在还是又过关了，它是什么原因会让这个事情这样发生？
0: 对，当然美债它有它的独特性，刚才讲大家都需要美元嘛、哦、所以等于就是所以美国政府它才能一个债务是这样，如果有人发行有人愿意买、哦、这一个前提是有人
1: 愿意买我就发嘛，对不对？何乐而不为呢？
0: 有人愿意借钱给我，那我愿意我偿还得起，这个债务就没有问题。
1: 是、
0: 哦、所以美债现在虽然已经逼近40兆美元了、嗯、那么它事实上是在它 GDP 大概是 125%，
1: 是
0: 虽然已经是蛮高的、嗯、可是呢比较起来啊，像日本是超过 200%、哦、然后其实中国现在也不妨多了，
1: 是、
0: 哦、光它的国债也是95%，再加上它的地方债其实也都超过 100%，
1: 是
0: 所以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在想说这个债务虽然很高，但是它是在全球货币来讲，我们来看就是说 你有没有能够取代它的、哦哦、也就是说比如说哎、欸，我可不其他的货币有没有这个体量？
1: 嗯，
0: 欧元、日元、人民币看起来也都没有这个体量，而且甚至它的信用还不见得比他们还更好、嗯、啊。所以你会觉得好像我们常常听到美债这边数字很惊人，利息很高，会不会导致说美元的这个信用问题哈、啊？啊，就甚至这个平等公司开始也给美元降等哈、啊。
1: 是
0: 啊，那对三大平等公司也在降等、啊、
1: 那降等了那会怎么样呢？这看起来好像降等了就降等了。
0: 其实现在现在是我们把美元过去就是一个 triple A，
1: 嗯
0: ，triple A 就是一个三 A， 就是最高等级啊。
1: 是。
0: 那现在有两个平等公司把它降到二 A 哈、嗯。那所以但是还是 二 A 以上的公司的国家哈、嗯嗯嗯，就是说你在世界上还找不到太多可以跟它匹敌的信用平等上
1: 是
0: 同样的这么高的。
1: 哎，对不起，我这个我就想问，那中国呢？中国在哪里呢？中国有 A 吗？
0: 中国应该也是有 A 级，但是中国应该整个新兴市场，我可以查一下、哦
1: 啊、
0: 我没有，如果没有查，我不敢跟你讲确定的一个数字。
1: 了解、
0: 啊、
1: OK，
0: 对，
1: 好，那好，这个也很有趣、哦、就是说看起来这个信用评级降级，但当然它还在前段班了，所以，但是我觉得您刚刚提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概念，就是反正只要有人愿意买嘛，对不对？就是我就可以发行嘛，就只要我觉得我可以。就是 affordable， 就是反正你愿意买，反正我就发，看起来也没什么、哦、但是在这样子一个运作底下， uh-huh. 比如说美债它继续持续膨胀，那它会有一个、uh-huh. 所谓人家都说会有一个那个一个 crash 的一个时候嘛？还是说反正40兆， uh-huh. 未来45兆、50兆、60兆、100兆，好不好？管他的，那么大，我是我 GDP 的200倍、300倍。那反正只要有人愿意持续借钱给我，那就好了。你觉得这样的发展会发生吗？
0: 对，在 补充回答你这问题。

0: 思，我先补充一下，我马上在你讲的时候，马上查一下中国现在的。在现在的人民币的平等是 A plus 啊
1: ，A plus
0: 啊
1: ，OK， 一个 A，
0: 对对的，还差美国一个相当大的档次，因为美国现在有两个是 AA plus， 一个是 Stand A 哈，
1: 所以
0: 基本上还有，
1: 所以这个差一个 A 就差很多了，是不是？
0: 差很多，
1: 哦，一个 A 差很多
0: 的，
1: 哦，了解，
0: 是是是，
1: 好好好，了解，
0: 对
1: ，OK，
0: 所以就是说美国的债券虽然大家有疑虑，我这样用一个举例好了哈，就是说。大家觉得说，哎，美国国债是，好像感觉是一直好像感觉有一个，我们听到看到的新闻，好像是说，哎呀，它的利息越来越高了，会产生问题。
1: 嗯，
0: 这个我用一个举例，好像我们这个美元体系啊，就像一架飞在高空中的大型客机。
1: 嗯，
0: 好，但它的利息跟那个债务好像引擎传出来那种噪音。
1: 嗯，
0: 然后你坐在这个飞机上，你感觉到这个噪音，我们大家也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安静。
1: 对，
0: 可是哦。你转头看看，说还有没有别台飞机？你找不到
1: 哦。对对对对，哦，OK，
0: 对，就是说你觉得好像有一点风险，有一点是会不会有解体的可能性？
1: 哎，是，哦、
0: 你也会担心吗？因为你坐在这上面，
1: 对，没错，
0: 我每天都在这上面。
1: 嗯，
0: 好，但是你就看，哎，找不到另外一台飞机
1: 啊。
0: 所以现在在找到更好的这个飞机之前呢，维持美元体系的稳定是事实上是符合全球的利益的。
1: 了解了解，所以 OK， 这个概念很重要哈。我想我们到我们今天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小结哈，就是说，美元当然它可能有它的 shaking 的状况，但是问题是，这个货币不能一日没有这个货币嘛，哈，所以就是说，你可以说它不好，但是你要找到一个对象来替代它。目前现阶段没有嘛，好，对不对？现在应该是这样子，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而且现在是美国有自己一个独特的印钞权，如果大家有这么记忆的话，就在疫情的时候，
1: 嗯，
0: 因为我们美国一个联储局，
1: 对，
0: 所以联储局它可以印钞票，好，美联储可以印钞票，好，所以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它可以一下子瞬间就印出了4兆美元的这个钱出来，
1: 哦，
0: 供应美整个全球体系，
1: 是，
0: 所以等于就是说，虽然我们美国有债务很高，但是当真的美国债务出现吃紧的时候，
1: 嗯，
0: 他有一个联储局，他也可以印钞票，
1: 嗯，
0: 啊，他可以把这可以在很快的时间3兆4兆的推出来。
1: 是，
0: 事实上在过去几年，他试图要收回啊，回收这些这个债务，已经也回收了1.5兆，
1: 是，
0: 啊，是，对，但是所以整体上他还是这联储局在试图控制这整个的稳定性，
1: 嗯，
0: 啊。但是基本上的话，不至于导致美元会有一个崩溃的危机，这样
1: 是好。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聊聊这件事情了。这个很有趣哈，因为这个有人叫这个美联储了哈，有人叫做这我们叫这个联准会哈，都一样的意思哈。
0: 嗯，
1: 但是呢，这个单位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啊？因为我们知道川普上来之后，就一直常这个炮轰这个联准会或者美联储的这位。主席嘛，哈，那这位主席呢，看起来又我们问了几个金融界的朋友，又觉得大家又有一些对他的一个正面的评价，但是看起来那个美国政坛又反正把他就批得很惨了，哈，那是 Mr. Late 哈，
0: 嗯，
1: 好，他们一直希望这两者之间的这个情者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关系？嗯，这个所谓联储局他的角色是什么？除了您刚刚讲说他可以印钞票以外，哈，那印钞票没有任何代价吗？嗯，就是反正我想印就印，就这么帅？还是说他要到底要维持什么？嗯，而且我们常常听到的所谓的升息降息，他对经济的这个影响是什么？我们可不可以大致了解这个脉络？
0: 对，我想，联储就是美联储啊，就是 Federal Reserve 啊，嗯，这个它基本上是在它当时啊，在它的这个成立的过程啊，大概在大陆有印象，1929年美国有一个大萧条，
1: 是，
0: 所以那时候等于是说，大家发现银行不是太可靠哈，啊
1: 嗯，
0: 然后所以这时候国会给了这个联储，这个我们讲美联储好了，两个核心的，就是让它达到一个最大就业。还有物价稳定，啊，也就是说在1930年代之后，就是这个美国大萧条之后，当就是让美国国会赋予了联储局一个独特的任务，而且给他了很好要求他独立性，啊，他的整个内部的机制是有非常多的这个严格的独立性，比如说他有他的这个总共有19个委员，啊，那么有7个理事，然后有4个的那个联，还有地区的这个理事，好，啊，所以每一次他这个

0: 七个理事呢的任期，啊，每一个任期的理事是14年，可以跨越不同的州。
1: 哇，14年，
0: 十四年，对，你当然一旦被国会参议院通过了以后，你的任期是14年。
1: 哇，14年很长啊，
0: 是很长，就像美国那个大法官是终身制啊，其实他们基本上就是希望说，在不同的政党轮替、不同的总统任职的时候，都不会影响这些人的独立性。
1: 是是是，
0: 所以这个为什么前两天美联储的主席鲍尔说他卸任以后还要继续担任理事。啊，这个就是因为他的理事这4年的任期在2028年才到期。
1: 哦，
0: 虽然他的联储局主席是4年一任。
1: 哦，主席是4年一任。OK，但是他的这个角色理事的角色是14年。
0: 他的理事的角色是14年，所以他还没到期，他可以卸任以后。当然过去的惯例是他通常卸任的时候同时辞去理事的职务。但是这次比是非常的独特，他就是留任。
1: 了解。
0: 啊，他没有辞任他的理事的这个理事职位这样子。但 这些也就是说联储局在设计的时候还要投票机制，哦，他不是理事那个主席说了算，还有所有的那个委员一起投票，那总共有12票，等于是说 这票要每一次 能够 有一个共识以后才能够，
1: 12票真的有点有趣，但如果那个 6比6怎么办？怎么不是个奇数，对不对？
0: 对，他这个是这样，他7个理事，应该是，我想应该是我计算是7个理事，然后再加上一个纽约的一个纽约地方，再加上4个地方连的，所以12票。
1: 了解，好，这个很有趣了，这个细究起来，这个里面的学问可多了哈。但我们想要大致了解一个事情，那就像我们刚刚举的例子，这个川普跟这个鲍尔这两个人之间，这他的争议点到底在哪里呢？那两个人不能携手合作吗？看起来就是他们之间到底为了要争什么？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好像升息降息，就是美联储能做的事儿好像也不是很多嘛，反正就是升或者是降，而且他每一次看起来都只有一点点这样子。这事情对世界不要说世界好了，对美国的影响很大吗？除了那个印钞，我们当然知道印钞很厉害了，那印钞是大绝招了，但是升息降息看起来是他平常常态性应该要做的事情嘛？这个事情影响什么？
0: 对，最主要是说美国现在的国债已经接近40兆，它现在的债务呢主要是在发新债还旧债，对不对？旧债到期的时候就发行新债，它基本上就算没有扩充它也是持续保持它的债务。
1: 对对，
0: 那我们知道它以前的利息很低，在疫情的时候我们很多利率是接近零利率啊，那时候联储局利率是零嘛，所以那时候发行的债券都是非常利息都很低的，那么这些旧的债券在到期是不是要有新的债券？
1: 对，
0: 但是新的债券现在利息如果高的话，所以它的未来的还债的成本这个利息成本就高了，所以对川普总统来讲的话，他当然是希望现在的利率水准越低越好。
1: 对啊，降
0: 在到期的时候
1: 拼命降息就好了，对不对？就解决这个问题。
0: 对，
1: 好不好，
0: 就是说他最主要是觉得说，哎，像很多国家，其他国家明明他的债务也比我们还比美国还要高还要大，可是他利息很低啊。就好比如说我们刚才讲日本好了，
1: 对对，
0: 日本的国债超过 GDP 200%啊，可是他利息是接近零啊。
1: 哦，
0: 是不是现在有0.5嘛？哈，0.5%的利息。对，可是这就是举例说，那这我是不公平，是不是嘛？等于我们美国还维持在3.5到3.75之间，但是别的国家，哎，负债比我们还高，但是它利息只有0.几。对，川普来讲，就是他这种竞争上的一个不公平。
1: 对啊，你这个是自扶手脚嘛，对不对？你是自己人，就应该要挺我，对不对？看起来是这样。
0: 对。对，那联储局的角度来讲，他认为不是听命于总统嘛，因为国会给他授权，
1: 是
0: 他最大任务是要第一还是稳定物价，第二个是充分就业，但是因为现在这个稳定物价这样的任务还没达成，因为他们都希望把它降到2%，2%，像今天公布的 PCE 的话3.5%，所以还没有办法达到2%，所以在没有达到2%的这个，而且连。最近通膨，因为原石油价格上来，越开始攀升上来，
1: 对 对, 對，
0: 所以这个趋势甚至都还没有往下降。在这种前提下，根本就谈不上说能够降息。
1: 好，那请问我们现在知道降息对于川普来讲是大利多，因为我要还的钱变少了嘛，尤其是利息的部分。那好，那请问降息对于就是从美联储的角度来讲，降息会带来什么？为什么一定要维持这么高的这个利率？这对于美联储它的着眼点是什么？
0: 对，因为你如果一降息以后，就表示资金就倾向快。

0: 宽松
1: 啊，是没
0: 错。那宽松的话，景气就容易过热。
1: 啊，过热。
0: 那过热的话，那通货膨胀就会更高了。
1: 哦，
0: 这是这降息，然后就刺激经济，然后
1: 对，
0: 刺激经济后就会
1: 嗯，
0: 过热，过热后通货膨胀又更高，更压制不下来。
1: 哦，
0: 哦，
1: 了解。
0: 我们在1980年代那时候就出现了类似的情形。哦，
1: 嗯哼。
0: 当时的这个联储局的主席啊，就把利率升高了20%，硬把它压下来。
1: 哦，
0: 所以
1: 我
0: 这
1: 升
0: 个
1: 高
0: 是
1: 到
0: 曾经有
1: 20%，
0: 过去啊，
1: 二十
0: 对，
1: %被吓死了，因为那现在美国债不是搞死了，会不会？
0: 对，那时候因为必须，因为这个通膨一直压不下来啊，这是在这个当时的主席叫福克尔啊，就展现他的独立性，所以要硬把这个大幅升息啊，再把通膨压下来以后，就奠定了这个联储局的这个独立性啊，树立了联储局的威信啊，就是它的 credibility 在那一次就建立起来了，这样。
1: 了解，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就是说通货膨胀它所带来的最直接对于民生而言，就是物价飞涨嘛，对不对？整体而言就是什么都涨涨涨涨涨。那涨到一个情况，当然，通货膨胀是一个有趣的事儿，就是你要它没有也不行，要它太多也不行，所以它维持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拿捏啊。你让它什么都不涨，看起来好像也不行，但是。如果它这个涨了太多了，又会好像又会把这个整体的这个民生的情况给压垮，对不对？我们要怎么理解这个它所拿的这个平衡的这个点？
0: 对，其实他这就是他讲到说，在他其实是两个是一个矛盾的，有充分就业，就是要景气要好嘛，才会充分就业，
1: 对，没错。
0: 然后但是说要稳定物价，但稳定物价就是你必须要在稳定物价大的充分就业这样的话，这是一个难处。那在这经济学上里面就称为有一个叫做 new 就是就呃 neutral rate 哈、啊、neutral 就是一个中性利率，有一个利率的位置呢。目前可能大概是在3.5%，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利率水准位，
1: 是，
0: 在这个利率点的位置上，似乎可以达到物价平稳，经济又可以稳定成长。
1: 哦，
0: 在
1: 了
0: 这个
1: 解，
0: 点，所以在
1: 这个
0: 最
1: 点
0: 近你会发现，联
1: 哦，
0: 储局普遍来讲就在这边按兵不动。他们认为现在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很好的中性利率水平。那这个中性利率水平呢，刚好我们他们利于这个进可攻退可守的位置。所以，我们从过去，从这次最近的这个开会，它都是按兵不动，利率都维持在这个位置。
1: 了解。
0: 因为看起来在这个位置，失业率就维持在4.4%，也没有恶化，然后经济成长还是可以超过2%。然后呢，就是在这种很稳定的状况下，美国经济持续成长，所以他就采取在这个位置上。当然，对川普总统他觉得可以更低就是他认为说，即便你降到3%，我们还是可以物价稳定。可是事实上，站在联储局的角度看的话，
1: 他不
0: 这
1: 认
0: 个
1: 为
0: 位
1: 是
0: 置
1: 这样。
0: 是
1: OK，
0: 对，
1: 哦，
0: 所以
1: 了
0: 他有
1: 解。所以这个争议在这个地方了解了。好，因为我们
0: 嗯。
1: 觉得这个事情很有趣哦，因为我们现在看起来谈的是美国哈，因为就我的理解是，这个联准会的调整，它影响美国，当然因为它是它的内政的一环，但它好像会外扩到影响世界，对不对？我尤其印象很清楚那个疫情的那个期间哈。因为它好像是连续升息嘛，我记得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就变成说，看起来这个我们好像一路连台湾都很有感哦，因为我们都还房贷啊，那个就越来越多了，好，那个利率越来越高了。我想请教哈，我们就拿疫情那样子的一个情节来讲，很多人都不太理解的就是说，因为疫情期间，因为很多百工百业受到影响嘛，那看起来这个是经济是往下掉啊，那这个时候你不是应该要刺激它吗？你怎么反而是用升息好像去压制它？这个逻辑是什么？我们可不可以梳理一下？
0: 对，其实疫情的时候，联储局的利率刚开始，2020年的时候是把它紧急降到零。它
1: 哦，
0: 主要
1: 是
0: 是
1: 了
0: 在
1: 解，
0: 2022年的时候才3月才开始升息。那为什么那时候2022年才开始？其实它其实要更早一点点。可是当时这个俄乌战争还没爆发，当时现在的主席鲍尔呢认为说，这个通货膨胀可能是一个阶段性，这就是一个暂时性的，因为这个供应链出现了问题以后，
1: 对，
0: 出现了一个暂时性的一个通膨。所以他没有急着升息，可是不幸，这个2022年的2月呢，俄乌战争爆发了。爆发以后，瞬间油价就提高到了120块每一桶美元一桶120美元，差不多我们现在的油价的水平。所以呢，这时候整个通膨就爆发上来了
1: 哦，了
0: 所
1: 解，
0: 以在2022年的6月的时候，美国的这个 CPI 这个是到了9.1%，是最
1: CPI
0: 高
1: 我
0: 的
1: 们
0: 时
1: 可不可以
0: 候。
1: 解释一下？

0: 大家解释一下 CPI 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概念，
1: 就消费者物价指数
0: 啊，是、
1: 哦、消费者物价指数、嗯、对，所以等于就是我们 CPI 就是衡量我们所有的物价的这个水平哈，它有一个指数嘛，
0: 指数
1: 它有分的，它有一个消费者物价指数跟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
0: 嗯，
1: 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就是扣除比较波动的能源跟食物的价格，
0: 嗯嗯，了解、嗯、
1: 那但是我们一般普遍的人所感受到的，比如说你 有在加油，有在生活上，就是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
0: 嗯嗯，是，
1: 但在2022年6月的时候，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来到了9.1%，
0: 哦，那是很
1: 高，是过去十年来二三十年最高的，从1980年过后就没有这么高的通货膨胀
0: 过。了解，
1: 好、嗯，所以这个每次川普同志都在骂拜登的这个总统的意思，就是说啊，你放任让这通货膨胀上去，
0: 是，
1: 其实也是俄乌战争有造成一定的影响。
0: 了解，
1: 所以我们这次美伊战争也要特别观察，它会不会造成油价进一步推动到美国通货膨胀的上涨，这是未来要特别注意的。
0: 是，好，这个我们很有趣哦，这个金融这个经济的这个秩序，它讲究一个很有趣的平衡的概念，好，所以你做了一些事情，它会整体之间是会联动的哦。当然都是对我们这个好像在外围的比较这个难过，就是他那个美联储降到零的时候，好像台湾也没有降到零哈、哦，但是它升上去的时候，我们要跟着升上去哈、哦。那但是好，我们要来再跟您请教另外一个概念，我们来谈谈美股好不好？因为这个是另外一个有趣的一个环境，因为这个所有这个美国总统的这个政策出来哈，大家就会先看这个美股哈，对吧？反正政策呢，这个只要说大力多哈，大家就是反正一片红红红。然后呢，如果又开战了或怎么，然后又降，好，这个看起来呢，这跑来跑去，就像我们台湾也很有趣，就是他是说我们现在已经变成是全球第七大的这个所谓股市的市场。我们要怎么看股市跟这个所谓一般的，就是不是一般，就是这个国家的经济脉络的运作的关系？股市热就代表这个国家这个是很热嘛？那股市跌了就代表这个国家很惨了嘛？我们怎么看这两者之间的关联？
1: 对，我们一般讲说股市是经济的橱窗啊、
0: 嗯，
1: 所以基本上股市反映了各个国家的这个经济的热度。
0: 嗯。
1: 好，所以更严格的讲，应该是说，我们比如说以美国这么比较透明的这个股票市场的话，
0: 嗯、
1: 它反映的就是这个企业盈余
0: 啊、哦，是，
1: 比如说 S&P 500的这个500大公司的企业盈余，
0: 嗯、
1: 对，标普500的这个企业盈余、
0: 嗯，
1: 哦，它如果在持续的增长的话，那就可以使得美股呢持续的往上涨啊、
0: 嗯，
1: 所以背后其实是企业盈余，
0: 嗯，
1: 哦，那整个这500家企业合起来来看呢，基本上就是美国整体经济的一个缩影。
0: 啊，
1: 对，可以说股市是，当然这个股价呢就不完全只有借盈余，因为还有牵涉到流动性啊，
0: 嗯，
1: 就是刚才讲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也就是刚才就牵涉到联储局的这个利率政策，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常常讲说美国的科技股，它其实啊、哦、它是美国科技股是一个成长股嘛，
0: 嗯，
1: 那他们定价未来股价的时候，会有一个折现率，有一个折现率是个比较专业的词哈、
0: 嗯。
1: 那折现率通常是运用美国十年期的国债的利率来当做这个定价、
0: 哦
1: 嗯、所以当我们的这个十年期的国债殖利率往上升的时候、
0: 嗯，
1: 那么你的这个股价的折现率就要往下，
0: 嗯，
1: 好、哦，就变成要折比较多的这 percentage 下来哈、
0: 嗯
1: 哦。所以这个情形，利率高，股价就会有压力；那利率低，股票就会往上涨、
0: 嗯。
1: 所以在疫情2021年啊，2020年那时候大撒钱、大撒币的时候呢，
0: 就蹭往上涨。
1: 对对对、
0: 啊，
1: 就即便说经济不是太好，甚至那时候的盈余、企业盈余还没有出现，可是因为流动性很好，所以等于股价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它基本面，
0: 嗯，
1: 好，然后就企业盈余就是它基本面。那第二个就是当时金融市场的一个流动性
0: 啊，
1: 这两个会影响股价。
0: 嗯哼，那我们要觉得说这个股价很好，或者是一片欣欣向荣，我们就可以判定，就是说，因为你说它是个橱窗嘛，所以表示说现在的这个状况，整体的这个民生状况很好吗？我们比如说，我觉得美国可能是一个样子了哈。当然，它的因为美股有它是它的独特性，我们就先拿台湾的这个做一个比样好了。就是说，因为过去比如说台湾在这段时间也是这是涨到不行啊，对不对？以前我们的股市上万点就已经觉得很厉害，现在我们上20000点啊，我还说上30000点。好，那你看起来就是哇，你简直就是倍数的成长，那不得了了，你在台湾飞起来了。那是这样子吗？我们要这样子理解吗？因为 以我们小老百姓这。

0: 感受，觉得这好像生活也没有比较滋润，然后这口袋越来越紧了，那个这薪水没什么涨，但是我们这个物价的飞涨，这个大家我相信在台湾的很多朋友都有感，您自己回来台湾，我相信您应该也可以了解那个便当越来越贵，但是好，那不得了，那个股市简直就是红到，对不对？就是一直几万点这样子上去。那它这两者之间是可以有什么关联吗？还是我们必须要很冷静，就是说我们把它拆开来讲，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反正 two world， 因为那个钱都不属于你哦，都是别人的。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1: 对，我才刚看到台湾的最近的新闻了，台湾第一季的 GDP 成长 13.69%。
0: 哦，是，这是
1: 39年来的新高啊。
0: 哦，39年。
1: 39年来、啊哦、对啊。
0: 了解。
1: 所以在39年前那是台湾前眼角目的时代啊。哦、等于现在是回到那个时代，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股市能够涨那么多，其实它股市就是台湾经济的初创。而现在台湾经济基本上是39年来最好的时候。
0: OK，
1: 当然这个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其实跟台湾其实受惠于这次 AI 啊，美国因为这次整个是由 AI 来驱动成长的一个经济体呢，台湾是非常大的受益者。
0: OK，
1: 好，包括台积电就占了我们台股的40%嘛，
0: 是，对，
1: 然后还有其他的相关的

0: 啊，科技厂的这些员工配股赚到钱，
1: 嗯哼，
0: 但是我们一般的民生的或传统产业，
1: 嗯，
0: 它就比较无感了，
1: 是
0: 啊，而且因为我们的经济成长率，我们知道经济成长率里面有四个字，四个元素，
1: 嗯，
0: 啊，这国内消费、政府支出、民间投
1: 资
0: 跟进出口，就是出口前叫进口，这是这个元素。但我们台湾的这个 13.69% 的经济成长率呢，有一大半啊，就是说成长率的很大半是来自这个进出口。所以你一旦把这个进出口啊变成我们想要让台币升值，那这个出口就会受到影响
1: 啊，那数字就不漂亮了，对不对？
0: 对，就难看了，
1: 啊、
0: 就
1: 难
0: 看
1: 了、哦。
0: 所以其实政府也是想要看到好看的数字
1: 哦。了解。
0: 至于人民的感觉，那是另外一事。但至少它成绩单端出来，好看，
1: 好看。
0: 而且我们的央行非常特殊，在世界上它是少数这个国家的央行还要上缴盈余的。
1: 哦，上缴盈余。OK，
0: 对，这央行照理讲，一个担任一个中立的角度，他不需要再赚钱嘛？
1: 对对对，
0: 对啊。但是我们的央行却还可以上缴盈余到政府，所以这个比较特殊。
1: 嗯，
0: 所以他也要赚钱，
1: 他也要赚。这个央行很辛苦哈，还要赚钱。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的，我是觉得当然这个已经行之多年，改变不容易啊。但是我这确实有一个这么一个。为什么在这个大家如果有印象，我们在去年四月的时候，美国跟台湾在刚开始做关税谈判的时候，那时候美国就曾经就是大家会担心美国指控台湾的汇率超重，
1: 对对，
0: 所以那一段那一个月台币从32点快33块一下子升到29，大家都还
1: 有印象，对对对对对，记得。
0: 对，就只有一个月。
1: 对，
0: 然后谈完了就没事
1: 了，就下来了，
0: 又回到30。
1: 了解，哎呦，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哦，如果我今天不是 Rex 跟我们这样子整理哈、哦，你可能没有办法把这些东西这么结构性的连在一起。但是这其实这些环环相扣、紧密的程度是你很难想象的哦。好，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我要来问最重要的一题了哈、哦。因为这一题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来讨论哈、哦，就是美元。它有可能改变吗、哦、这个事情很重要。当然我们在前面已经碰过这个讲到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哦、当然我们找时间再来谈台湾的这个状况，这个太精彩了、哦、但是、我们就谈今天我们focus 在美元上面。当然前面您谈过一个小节、哦、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传神、哦、就是说你觉得这一架飞机不好没错，但是你在左右看一看好像看不到别架飞机、哦、所以就会变成这样的情况。好，那我们就做一个脑洞大开的一个设想、哦、难道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大家各自为政吗、哦、就是你这个东西拿这个比如说这个拿人民币结算，那个拿卢布结算，那个拿美元结算，难道没有这种所谓群雄割据的这种情况出现吗？因为难道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前难道大家不是也是各自为政吗？还是那个时候又有一个很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贸易秩序或者是怎么样？那有没有可能哪一天现在所谓美元的这样子的情况会被颠覆或者打破或者改变、哦、修正、哦、美元不再那么强势，那这样子对美国的影响对世界的影响会是什么？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我很多的书籍啊，什么美元大崩坏什么这个，大概才20年前就有了哈、
1: 哎，
0: 但是美元一直没崩坏，
1: 哎、对，
0: 但是最主要就是因为它找不到替代者，我们用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一个国家拿了满手的人民币，可他却买不到最先进的晶片嘛，对对，还是要买晶片，还是要拿美元去买啊？
1: 是，
0: 所以说，对，因为你高端的晶片，当然你可以拿人民币去买石油，可是现在连这个伊朗跟委内瑞拉被斩断了哈，所以他可能只能拿去跟俄罗斯买啊。也就是说，你似乎想要用某种货币去取代它，可是在这个短时间，我还没看到这个趋势啊。而且人民币本身流通不易嘛，本身它就也是外汇管制，所以基本上不是一个可以拿过来完全来取代它的一个全球的货币。
1: 是，
0: 那欧元、日元本身还有自己的财务问题，日本自己的这个债务呢超过220%哈，然后欧元本身这个欧元本身原来有一个机制的哈，原来它要求这个欧元的所有国家每一个人的这个负债不能超过 GDP 的60%
1: 啊，
0: 可是我们偏偏有欧洲五国，早就超过了100%。
1: 啊，了解，
0: 他们自己都管不了那几个国家了，怎么管全世界？
1: 啊、对对，
0: 所以基本上，所以欧元没有办法。那瑞，那我们其他有一个货币是英镑，英镑我们也曾经出现过英镑危机啊。
1: 嗯、啊，是
0: 啊，在那个上次也是同样，所以也是。

0: 没办法，不可靠啊。瑞士币也太体量太小，也没有办法。所以看起来就是说，基本上都没有办法有一个其他东西可以取代它。唯一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我们又回到了这个布列顿森林协议的这个黄金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央行就开始买黄金，囤积黄金
1: 哦，了解，
0: 啊。这个不表示说他们不用美元，可是他们在做一个避险，
1: 啊，了
0: 你
1: 解，
0: 把黄金相当于一个买保险，
1: 嗯，了解，嗯，
0: 就是说你只是只你还是继续用美元，可是你多一点黄金来做一点避险，
1: 哦，
0: 啊，就是说这就是目前为什么看到金价还在持续上升，
1: 哦，了解，
0: 的一个原因。
1: OK。
0: 可是基本上要完全回到金本位，那不可能，因为你当时是1美元兑35美元兑一盎司啊，你不可能回去啊，
1: 对，
0: 对，也没有那么多黄金可以去供应，
1: 对，
0: 所以这个只能把它当成黄金，是当成一个保险。如果您对美元有一点点疑虑的话，那你买一点点黄金避险，但是不是你不是说把美元抛弃，全部换成黄金
1: ？OK，
0: 这不实际，
1: 不实际。好，那比如说，我们再来退个几步来讲，比如说现在美国要不守住它的这个伊朗的这个产油这件事情，哈。那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看到这个一个消息，就是这个沙特阿拉伯说他退出 OPEC，哈，那个就说我不玩了，哈。那这个当然，这个事情还在发酵中啊，就是说他不玩了代表什么哈？这个是还很多的问号了哈。那有一种可能就是，我虽然不玩了，但是反正我还是乖乖寻求大家的秩序嘛，美元嘛，交易嘛，或也有可能我拉一半哈，一半过去跟人民币交易哈，就是但是呢，大部分啊，可能还超过一半还是美元交易哈。但是比如说今天伊朗这件事情，美国碰就是摸摸鼻子走人了啊，没有救了哈。当然，委内瑞拉看起来没有什么办法，谁叫你在他美国旁边哈？但是俄罗斯，我不跟你玩啊。但是这个其他的产油国还是我一部分用美金结，那一部分我用人民币结啊，有什么有何乐而不为呢？假设他愿意出价比较高，在这样子的发展底下，难道美元的这个地位真的就会受到什么不得了的挑战吗？因为从您的刚谈的角度，你觉得目前看起来没有替代的方案嘛，对不对？那你
0: 对，
1: 觉得这
0: 其
1: 个
0: 实
1: 事
0: 我
1: 情，
0: 觉得，
1: 对，这个发展下去会怎么样？
0: 我其实觉得，川普总统真正的施政的主旋律啊，其实在面对中国挑战的一个总体战啊。好，其实我觉得中国他太早出头了，太早想要用人民币来取代美元，在实力还不完全够的状况下，等于就是动美国的根子啊，
1: 了解，
0: 所以美国才要对中国采取各种的打压跟制裁啊，不是说制裁，还没有到制裁，但是尽量的要把它就是去中国化啊，
1: 对，
0: 脱钩脱钩啊。但那台湾是受惠者啊，在脱钩的过程中，台湾是最大的供应链的受惠者。
1: 是的，
0: 那其实是
1: 我们捡了一个便
0: 那但
1: 宜，
0: 是在。是，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跟中国出手太早了啊，他肯定要在更大的体量的时候，他在当然就是川普也，如果我们现在不是川普总统，在2016年执政到现在已经第二任的话，
1: 对，
0: 可能这情形已经，如果大家有印象，本来中国有一个2025的计划嘛，啊，
1: 对，
0: 是要取代美国的哈，
1: 是，
0: 这可能在中间以来，川普总统一上来把那个打乱嘛哈，打乱整个节奏啊。
1: 是。
0: 哎，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更难了，因为现在已经很清楚，美国的朝野啊，不管是共和党、民主党，其实都已经把中国确定为潜在的敌人了。
1: 是，
0: 他的最近公布的这国防体系的这个国防的战略策略，就是大家说这会叫川罗主义哈。其实大家可以想得很清楚，他整个的方向就是把他的整个体量哈，围到他以美洲为主，还有第一岛链，哦，这是他的势力范围。那么欧洲他要渐渐摆脱他的关系，所以可能美国会退出北约，
1: 是。
0: 然后中东呢，中东也是尽量要从泥沼中撤出，哈，就是说中东欧洲让你们自己去玩了，我美国就顾好我的这个美洲，再加上我们第一岛链，从日本、台湾、韩国这样，这一个岛链是它的核心利益。
1: 是。
0: 然后它这个整个的第一岛链跟它的美洲。这矛头就是对着中国，所以中国是他第一的，这个非常战略是非常清楚。
1: 是，
0: 那我们在朝野朝，我们在台湾应该要看清楚这个角度啊，不要选错边了。这是我认为可能我们有一些人可能选的没有看清楚国际局势，这可能是有点危险，这样要特别注意。因为你看韩国也是韩国的总统，就是有一点想要选边，选两边，但是可能就会受到美国的处罚，
1: 是
0: 啊，对，现在的这个态度是这样子。
1: 是，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好做了一个整理哈，就是。

0: 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的这个金融体系，它是一个就是它是一个环环相扣连在一起的一个状况，也就是说要有一个看起来要有一个很大的力量要所谓颠覆这个秩序，看起来不是那么容易，几乎其实实质对短期不容易。然后你我们当然长期这世界上很难讲啊，什么陨石掉下来啊，什么之类的，好，这都很难讲了，因为这个天地在上帝的手中。但是呢，这个我们要知道现在世界运作的秩序长什么样子。当然我觉得您刚刚讲的很有趣，刚刚谈到就说这个中国是不是如果晚一点出现，好，展现他的这个我们要叫什么野心吗，或者是从他的意图，就是所谓取代美国这样的形象。当然可能他们可能不承认，就是说这个我们要取代美国，但是至少他们要呈现大国的影响力是这个必然嘛，我想这个几乎他们也是应该是不会否认。但是这两者之间就会看起来它变成一个所谓大国之间碰撞的一个很实际的一个状况，这个是我想现在所有人都会看得出来。那而且这个也是会维持一段时间，看起来这个一个至少一二十年我想是跑不掉的啦，这样子一个情况。
1: 对，
0: 好，但是这就是问题来了，当今天在这个秩序在往左边右边在像跷跷板在走的时候，我们要看得清楚秩序现在在哪里。好，所以这个现在很重要的就是您还是我觉得还是 Rex 哥刚刚讲的这个比喻太传神了。虽然看起来现在搭的这个飞机呢有一些噪音，感觉大家有点怕怕的，但是你左边右边看到好像没有一个跟他并驾齐驱的飞机可以让你跳机。所以呢朋友们，我们还是要知道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世界运作的秩序长什么样子。哇，今天我觉得非常的精彩，我很感谢这个来自于美国多元投资顾问的负责人周威宇 Rex 在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做这么精彩的这个分析。我想很多朋友们你应该跟我一样，就是听完今天的节目之后你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个对于金融秩序的一个理解。所以我们今天至少我们世界身为世界公民的一员，我们站在世界的哪一个位置我们自己要很清楚。我想如果我们有更多在金融上面的一些议题，我们会再更多的跟您请教。再次感谢，
1: 谢谢。
0: 好，我们观点会客室的节目呢今天就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朋友你的收听，也希望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树伦律师制作主持的《法律论语》。
1: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论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伦理。
2: 各位 New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在上个星期我们又跟大家谈到了有关劳方代表的一些资格选举的方式，还有怎么样选举产生，以及最后呢，还如果说当他呢人数不足的时候要怎么样用候补代表来递补，还有包括补选。那无论是劳方或资方代表，那基本上选派完成后呢，一定要在15日内向当地的主管机关备查。那现在呢，也有一个更简便的做法，就是到劳动部的线上备查系统去做备查。那无论如何，我们都知道，这些代表的选派完成以后，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劳资会议自然就是要开会嘛。那开会需要怎么注意？包括更重要的是，我开会会议的进行要怎么做？我会议的内容我可以讨论什么？甚至呢，会议讨论出来有一个结果，有一个决定以后，我要怎么样执行？那今天来跟大家分享。首先，第一个要先了解的，会议需要谁？会议除了代表产生以外，更重要的，会议要有主席嘛？因为要主持会议的进行，要不然如果说这会议少了一个主席进行的话，会不会变成什么样的情况？会不会变成菜市场，大家讨价还价，然后在那里你一言我一语，然后呢这样子要讨论的东西是不是就是杂乱无章？你真的想要讨论事情，变得发现说没办法有效的讨论。所以更重要的就是什么？更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会议主席。那当然只有一个人吗？还是说要考量到劳资他们之间是对等的关系，而有一些不同的考量。依照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6条规定，劳资会议的主席由劳资双方代表各推